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FM101.3首尔TBS 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首尔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aespa的Live My Life。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那今天在来的路上啊，其实我已经感受到首尔这个夏天的热度了。是的，不知不觉呢，也已经来到了咱们6月的中旬了。那也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也应该能感受到了这份炎热。
1: 哎呀，实话实说，我感觉我最近真的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伞了。下雨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挡雨；那没下雨的时候呢，我就拿出来挡太阳。感觉夏天的紫外线真的是强烈到在太阳底下走几步都会被晒伤的程度。是的，那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在哪里呢？
0: 可能是在学校的食堂，又或者是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或者是在车里赶往目的地的途中，又或者是在室外一边散步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是在室外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可不要小瞧了这6月份的紫外线呐。是的，
1: 那说了这么多，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位于首尔城北区的城北洞。
1: 上次介绍的三清洞还有北岳天空路离这里是不是很近啊？没错，离三清洞不远，也靠近北岳天空路，所以很多人都会安排从城北洞一路逛到三清洞，或者在城北洞悠闲的待上一下午之后呀，再开车去到咱们之前说到的北岳天空路兜兜风。
0: 感觉这里和那些游客们常去的热门景点不太一样，哎，应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是的，这里没有什么热门景点那种热闹拥挤的感觉，但它更合适，更适合慢慢的去散步，感受街区本身的氛围。那今天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城北洞这种安静又有韵味的隐藏魅力。
1: 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搜索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NX 的 Love or Die。

0: 时候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今天就让我们从地铁站开始，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云逛一下这神奇的城北洞吧。
0: 好的，去到城北洞最推荐的交通方式那就是地铁了。乘坐四号线到汉城大学入口站，再从六号口出来，就已经踏上了进入城北洞的路途了。
1: 其实我对这段路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走着走着就开始上坡了。
0: 是的，城北洞最先欢迎你的方式呢就是爬坡，感觉健身房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啊，我当时一边爬坡一边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哎，走着走着呢就会感受到街道上的车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树木却越来越多，然后呢周围就开始出现那种特别漂亮的独栋住宅。
0: 是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起始地点呢就在大学路的附近，然后走了大概30分钟就到了你说的那个有独栋别墅的地方。然后我就感觉啊，特别像是从首尔这座城市突然切换到了一种小说里的感觉。
1: 哎，我当时也就是这么想的。
0: 如果天气太热不想走路的话呢，也可以在汉城大入口站六号出口出来，然后坐社区巴士前往吉祥寺，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当时去的时候还以为吉祥寺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寺庙，然后呢我好奇的搜了一下，哎，结果介绍说这里以前居然是一家高级的韩定食这种料理厅。
0: 是的是的，它其实是后来才改建成为这个寺庙的。
1: 而且吉祥寺里面的绿意真的是非常的浓厚，走进去呢就会有一种仿佛置身于森林，哎，甚至像是在欣赏一座精心打理的庭院的那种感觉。
0: 确实。
1: 然后它寺内到处都摆放着长椅啊，很适合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呢里面还有一间安静的古朴的图书馆，可以静静的看书发发呆，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消磨时间的地方。
0: 是，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明明这个地方是在市区嘛，但是一进去呢却会完全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就只能听见风吹啊，树叶的沙沙的那种响声。
1: 响声，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城北洞特别有代表性的气质可能就其实已经从吉祥寺就开始出现了。
1: 哦，你说的这个气质是什么气质呢？
0: 就是那种不急不着急，然后没有人催你的那种感觉。
1: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
0: 不过坐社区巴士直接到吉祥寺的话，虽然很方便哈，但如果你能够稍微忍受一下炎热慢慢散步的话，其实我更推荐大家朝着北庭村的方向，然后一路往上走。因为越往山坡上面走越能发现其实城北洞真正迷人的地方。
1: 没错，我当时真的就是随便逛逛进去的，哎，然后我突然发现怎么眼前全部都是那种想象。
0: 是的，完全像迷宫一样。
1: 对对，
0: 北庭村和北村韩屋村其实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这里不是景点，所以少了一种可能你参观一个景点的那种感觉，但更多的是进入到了一种别人生活里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你会看到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坐在门口晒晒太阳，然后呢还有一些阿姨提着那种刚买的一袋子水果蔬菜回家，而且他们那里还有小猫。
0: 对，那里有特别多的小猫。
1: 是，而且再继续往上走的话就会来到整个城北洞我最喜欢的地方了。
0: 是哪里？
1: 就是这个汉阳都城的城墙。我第一次走到那里的时候真的是刚刚好快到傍晚了。
0: 哇
1: 哦，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左边是这种老房子的屋顶啊，然后右面呢是那种远处的高楼，然后当时那个夕阳刚刚好就落下来了，所以我眼前整个首尔就变成了橘色调，真的特别美。
0: 哇塞，夕阳西下，我也特别喜欢这城墙的那一段哈。因为站在那里真的就能看到首尔其实就是一座被山包围起来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0: 然后你站在高处的时候就可以

0: 看下边，然后边看这些地方呢，也特别适合去发呆。
1: 嗯，没错，而且啊，我觉得站在那里就是只是站在那里，然后呢被风吹着，哇，特别像是那种电影的结尾部分。
0: 确实，我下山之后感受到的呢，就是整个城北洞最迷人的地方，可能并不是哪个具体的地点，而恰恰相反，是我在整个散步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些点。
1: 没错，没错，非常推荐大家周末如果有空的话，就去咱们城北洞转一转。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新鲜出炉啦，您最喜欢的首尔宝藏散步路线是哪里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UNICE 的 Sweeti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19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也跟往常一样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最喜欢的首尔宝藏散步路线是哪里呢？
1: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手机尾号481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想推荐的是西大门区的鞍山森林步道，不是很高的山，但是木栈道修的特别好，天气好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慢慢走到烽火台附近，看着首尔的楼群发呆，最喜欢的是下过雨的第二天，这个空气特别清新。真的感觉一到夏天，一到现在这个时间呢，真的就是 登山啊，还有徒步啊，这样的话题是真的是离不开的。
0: 是的，
1: 像我们上一期聊到的那个，这个天空步道，
0: 是，
1: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西大门区的

0: 山森林步道呢，虽然不是很高，但是确实也是一个适合去散散步、散散心的一个地方。嗯，看到这个木栈道，突然让我想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从青岛过来的嘛。然后青岛的沿海的地方也有很多像木栈道。然后也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然后当夕阳落下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木栈道那边看到夕阳，还有就是灯光打到那个木栈道上面，会变得非常好看。哇塞，我觉得这个画面简直是太浪漫了吧，也。
1: 是的，突然让我有一点就是想回家的冲动吗？是的，来，让我们继续看一下手机尾号7294的听众说，我的宝藏散步路线是药水站附近一直走到蒋中潭公园，那边游客不多，树很多，然后秋天的时候呢，银杏叶特别漂亮，我经常下班后绕路走一圈再回家，感觉一天的压力都会少一点。哦。
0: 我也没有去过，对，感觉第一次，通过这个听众朋友们了解了一条新的路线。
1: 你们也给我们安利了很多地方。是的，
0: 而且这个听众说是秋天的时候银杏叶特别漂亮，我好像还没有感受过这个首尔的秋天，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是的，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手机尾号917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家在马浦区，所以我最喜欢的是从望远市场
1: 一路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先买点小吃，然后再拿着饮料慢慢走去江边。虽然不是什么很有名的路线啊，但是对我来说特别的有生活感。不错，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嘛，然后需要集齐一些所谓的那种人间烟火气的感觉。是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比起一些公园你要走很多的路，我有时候就会选择直接去找当地的一些市场。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对的，而且这个望远市场我是经常去的，因为我特别喜欢逛韩国的市场，我觉得韩国市场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像什么刀削面啊、糖饼啊什么的，我之前也有在节目里有跟大家提到过。是，真的有特别多好吃的东西。是的，而且今天后边天天也会跟我们聊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嘛，每一期大家都会一块去探索很多好吃的韩国小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的，一提到吃，我的这个
1: 嘴角就压不下去了，真的是太幸福了。说到刚刚那个蒋中潭公园，然后刚刚也有看到一些照片，我发现这个地方也真的还挺适合去city walk
0: 一下的。是的，而且感觉，就是更亲近大自然的话，氧气会更多一点。
1: 手机尾号25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想推荐的是首尔站后面的万里洞。往后面的小巷走走，会发现很多老房子和小咖啡馆。那我特别喜欢傍晚的时候呢，在那里散步，看着首尔站附近慢慢亮灯。子怡，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逛这种小咖啡馆的地方？
0: 小咖啡馆其实因为我都在前几期节目给大家说过，就我比较路痴，然后我每次都是逛到哪儿是哪儿，所以说这种小咖啡馆我基本上都是走走停停吧，就是看到哪个就进去，哎，歇一会儿这样子。你呢？
1: 就要我推荐的话，还是我还是特别钟爱咱们的圣水洞啊，真的是感觉常去常新。
0: 是，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发现吧，应该说是。是的。 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其实发现了，大家喜欢的散步路线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
1: 没错，不一定是一些特别热门的景点，但是呢，你真的去设身处地的去过去散散步的话，也能让自己放松下来。
0: 没错，无论是这种山间的步道啊，还是树荫公园呢，又或者是汉江边的安静的小巷，那有的时候一段舒服的散步路线就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一直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呢，能让大家去有机会发现属于自己的一条首尔宝藏路线。
0: 没错，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一起来听 Next G 的 Keep on Moving。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哎，天天士兵啊，我发现我最近自己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整理下周课表的时候，我都会顺手打开我们学校食堂的菜单来看一眼。 就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真是从来都不会提前研究这个菜单的，因为到了饭点吧，基本上都是直接去食堂转一圈就行了。想吃面啊，想吃饭啊，想吃麻辣烫，总能就是临时决定吧。是的，但是我现在会很认真的看，比如说哎，周一吃什么，周二是什么，然后呢，我甚至会开始安排自己哪一天一定要去食堂吃。
1: 对，我就记得咱们上次一起上课的时候，你不是还跟我说啊，今天食堂里面有炸猪排。
0: 排，我们中午去吃食堂吧，我当时还觉得怎么连食堂菜单都记住了。
2: 我连整理课程表的习惯都还没有呢。说真的，我刚开始还有一点不理解哈，不过后来我发现大家对菜单真的有偏好。有一次课程结束的比较晚，我还在想今天要不要出去吃还是吃食堂呢，结果旁边同学突然来了一句，哎，今天食堂有咖喱饭呢，然后几个人就决定一起去食堂。我当时还觉得挺惊讶的，因为以前在
1: 中国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因为某一天然后食堂做某一道菜然后专门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嗯，是的，就感觉明明只是学校食堂，但总会有一种开盲盒的那种感觉。没错，有时候可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菜啊，一上午都心情不错，然后就准备中午去吃饭。嗯，有时候看到不太感兴趣的菜单就开始思考要不去便利店或者出去外面吃饭。嗯，不过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咱们现在都开始
0: 研究起菜单了。那刚来韩国那会儿，我第一次进食堂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菜单这件事。我记得我进去之后就愣了一下，因为感觉跟我想象中的大学食堂对不一样。哇塞，我完全能够共情，完全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因为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是也是这样。那之前在中国习惯了说先找窗口啊，看看今天想吃什么。结果进来以后我就在想，哎， 我的面条窗口去哪儿了？我的盖饭窗口呢？就是找来找去都完全没有看见。那我记得当时我还特意的往里面走了一段，因为啊总是觉得哎我是不是漏看了呀，结果哎我真的走到头了，我都发现是真的没有。
2: 对，
0: 就
2: 真的只有几个窗口。
0: 对，
2: 而且不只是窗口少，整个点餐流程其实也跟我想象当中的好像不一样。就一开始点餐的时候，他们是先在机器上完成点单，然后再去取餐。那我 第一次用点餐机的时候，以为会出现一大堆的选项供我选择，结果站在机器前面左翻右翻，翻了半天，发现今天只有两道菜。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就甚至有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套餐，
0: 不敢相信了。对啊，然后我还反复确认了两遍，
2: 心想是不是自己漏看了什么。<笑>
1: 对，哇，我当时也是这样，但是其实我的问题比你还离谱。我第一次点完餐之后，他那个机器不是会吐出两张纸吗？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就以为都是那个付款凭证呢，就顺手就准备扔掉了。结果走到取餐窗口的时候才发现，旁边同学都拿着这个票在等。我才知道，原来有一张是结算小票，有一张是取餐号码。幸好是没找到垃圾桶，没扔掉。<笑>
0: 不过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其实也不完全一样，就是有些就是很典型的这种학생식당啊，今天有什么套餐啊，大家都同样的吃，就都吃什么。
1: 对，
0: 那有些又有点像这种 푸드 코트， 就是可以选石锅呀、石锅拌饭呐，或者是像那种炸猪排啊、面条这一类的，
1: 或者你刚刚说的那个蛋包饭。
0: 是的，是的。那只是对我来说，其实最明显的差别还是，它不像我们以前熟悉的那种一整排的
2: 窗口摆在那里，然后到了饭点，我再慢慢的决定，哎，今天要吃什么那种。是的，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开始其实特别执着于找窗口这件事情，因为在中国大学食堂里，它不一样嘛，它一进门你就要开始扫描，哎，哪里是面，然后哪里是饭这样子，然后哪里排队长，哪里排队短一点。可是，在韩国食堂，好像更多的时候，你先看到的不是一排窗口，而是今天的菜单。那种感觉就像是食堂 已经把这顿饭的范围划好了，然后你只要在这个范围里边进行选择就好。
1: 没错，而且说实话，我来韩国之前一直以为韩国大学食堂就会天天出现部队锅呀，或者辣炒年糕这些韩剧里的这个，
2: 每天吃那个
1: 对，
2: 菜
1: 经
2: 叶
1: 典
2: 子
1: 选
2: 吗？
1: 手，对。然后结果真正开始看菜单之后，发现好像跟自己想象的真的不一 样。真正出现频率最高其实是像炸猪排、
0: 通嘎
1: 辣
0: 斯。
1: 炒猪肉，对，烤鱼、咖喱饭啊这些特别家常的东西，反而是我们外国人印象里面那些韩国代表的美食，在大学食堂里没有那么的高频。
2: 是，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鱼类，因为我刚开始真的没有想到大学食堂里会有这么多经常出现的一些鱼，就有时候菜单上写的像是什么참치구이，还有什么코동어啊这
0: 口
2: 样
0: 东
2: 的
1: 烤
2: 烤
1: 鲅
2: 鱼，对
1: 鱼，
2: 对对，然
1: 烤
2: 后
1: 青花
2: 我还
1: 鱼。
2: 是以为自己就是看错了，你知道吗？结果发现后来还真是就是那些鱼类，然后这些鱼的出现的频率也还蛮高的，甚至有时候一走进食堂就能远远的闻到一股鱼的味道。
0: 哦，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每次是对汤的印象更加深一点。我以前看这个菜单呢，基本上就是，哎，只看主菜有什么不就行了吗？然后我后来发现韩国同学好像还挺关注今天是什么汤的，就比如说像什么大酱汤啊、海带汤啊、豆腐汤啊、泡菜汤等等等等，
1: 轮着出现。
0: 对，就是每天都真的不一样的这个汤类出现。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我对，哎呀，当时我吃什么主菜都不太清楚了，我反而会记得哪天喝的是什么汤，比如说海带汤啊，还是大酱汤这样子。
1: 哇，子怡还是很有这发言权的，这个食堂常驻选 手。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其实看他们这个看似没有选择权的这个定时菜单，在味道搭配上它是有一定的智慧的。就比如说今天的主菜如果是一个偏咸的酱肉，那旁边的汤一定是一个非常清淡的豆芽汤。那如果像是炸鱼这些比较干的主菜，那旁边往往就会换成一些开胃的，比如说酸菜大酱汤，
2: 这
1: 然后
2: 不就
1: 再放一
2: 是
1: 些，
2: 韩正食吗？
1: 对对，韩定食，然后就放一些泡菜啊、腌萝卜这些。
0: 哎，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咱们上一期说的那个小菜啊，饭桌上的这个不动产。
1: 啊 哦，是
0: 对，
1: 的。
0: 到了大学食堂。这些老朋友还是在，什么泡菜、豆芽、鱼饼、腌萝卜这些东西，
2: 是的。
0: 虽然每天它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哎，但是总是有几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餐盘里面。
2: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就菜单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但做下来之后呢，又总会有那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0: 是的。
2: 不管今天主角是谁，旁边那一整套搭配都会完完整整的又出现，又是，哎，怎么又是你？一套套餐里面总会有饭、有汤，然后有主菜、有泡菜，再加上一两个小菜。
1: 感觉我们在中国大学的食堂里面更习惯是先看窗口，然后再自己决定组合今天要吃什么东西。但感觉在这边的话，很多时候你拿到的就是一套配好的一个搭配好的饭，啊，不一定给你很多选择，但是就是会有饭、有汤、有主菜和小菜。
0: 没错，没错。我每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不是习惯拍一张照片嘛，先。对，然后如果说把这半年拍的照片，真吃的太多次了，全部都拉出来啊！远远看去，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奇妙的。这个虽然照片里这我的衣服是换了，可能这个边角露出来的颜色不一样，这个，但是主菜呢，可能也从这个炸猪排换成了烤鱼，但是餐盘里这四个格子，还有旁边冒出来的那个热气腾腾的汤，这个在照片里的位置和构图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有时候我看你给我发照片，我都说，哎，这是昨天的，是不是发错照片了？
2: 其实每天都在吃了，那所以聊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很多事情都指向同一个现象，从菜单到点菜，从取餐到餐盘，好像都在重复一种固定搭配。哎，听起来好像只是韩国大学食堂里边很普通的一顿午饭哈，但越聊越会觉得这里边其实有一种很稳定的规律。
1: 是的，主菜会换，汤会换，小菜也会换，但是他们最后总会以一种固定的组合出现。那用这种同一样的方式把这顿饭重新拼出来，感觉韩国人的一顿饭就是总喜欢被拼成完整的一套。
0: 那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总会以一种成套的形式出现呢。那咱们先按下一个暂停键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윤하的사건의집행전。
2: 是的，也稍后回来。 回来咱们接着和天天去聊一聊，为什么韩国校园的餐桌会呈现出这样一致的面貌呢？那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有趣的生活逻辑呢？

0: 欢迎回来。那刚刚这首歌呢，就像我们聊到的大学食堂一样，本来觉得只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普通事件，那可聊着聊着，反而会发现里边藏着不少有意思的细节。所以，为什么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就有固定的拼图公式一样，必须把饭、汤、主菜、小菜凑齐了，才算是完整的一顿饭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要从韩国人对一顿饭的底层理解来说。我们以前在国内吃食堂习惯是那种主菜思维啊，今天吃锅包肉，明天吃火锅，然后菜才是主角。但是在韩餐的逻辑里面，一顿饭本来就不只是指的是一个某一道菜，而是整一套的铁三角结构，也就是说 group 和盘餐啊，不管场景怎么变，这个基本盘永远都不会拆散。
2: 对，而且在这个铁三角里面哈，最能看出这种文化执念的，其实是那一碗汤。韩国人传统，韩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啊，叫做 마든 밥，特指是没有汤配的白饭，
0: 干
1: 干饭。
0: 饭。
2: 对，干饭。如果一个韩国人每天只能吃干饭的话，那在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说明这个人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凄凉、孤独啊，或者是没有人照顾。那在他们的饮食文化里，苦其实代表着一种生活上的体面和勤奋。
0: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大学食堂很多时候都是买饭送汤，甚至很多人都不喝。
2: 是。
0: 而韩国的食堂里边，哪怕只有一种定式，也必须要让饭和汤成套的出现。因为在他们的习惯里边，少了这个汤呀，就是这顿饭吃起来就不完整了。
1: 哎，你们在国内的时候，你们会喝汤吗？
0: 不会，
1: 啊，真
2: 的，我很少，
1: 我感觉可能还是广东人饭前会喝汤，或者说是非常有喝汤的这习惯。
2: 而且啊，这个韩国的饮食里还很强调一顿饭的完整感，那不是说有一个主菜就结束了，而是饭要有，这个汤最好也要有。那旁边还有几个能搭着吃的这种小菜啊、盘菜啊，主菜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呢，它只是这一顿饭里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炸猪排会换成烤鱼啊，烤鱼呢会被换成这种辣炒猪肉，但是饭、汤、小菜这个框架真的一直都在。
1: 没错，它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情感保底。那顺着这个成套逻辑，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在高压社会下的大脑减负，然后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心智带宽"的保底。
0: 心智带宽的保底。
2: 说白了，其实就是累到不想动脑子了，是吧？你想想，我们平时点个外卖啊，光是看这个评价、挑店铺，还是纠结这个吃炸鸡还是吃面，可能不知不觉20分钟就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2: 但是在食堂里面呢，你可能人还没到，菜单早就在这个学校内的这个网上啊，这个校园 APP 上给你锁死了。你只要闭着眼睛去刷个卡，然后拿出那个票，哪怕今天只有一种套餐，阿姨也会把这个荤素搭配啊、热量啊，还有解腻的小菜，全部都给你配得好好的。
1: 对，感觉我们经常一睁眼就会面临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但是感觉连中午吃饭这件小事还要去啊，整个窗口去货比三家，然后重新做决定，就感觉有种啊，算了吧，就是谁能不能直接来喂来我嘴里的这种无力感啊？
2: 是的，
0: 我感觉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因，特别真实。其实我觉得，这种全部给我们搭配好的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省心的感觉。因为你不用在几十个窗口面前纠结排队这个问题，你也不用担心今天这个菜炒的好不好吃，就因为它就雷打不动，就是差不多的味道嘛。所以对于在期末周或者是正在赶一些发表的人，脑子本来就已经转不动的人来说，
2: 是已经停
0: 掉了。是的，在这样很累的情况之下，反而这种没得选成了一种最不需要花心思的放松。
1: 没错，而且第三个原因就是韩国人就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模块化的组合啊。我们不止在大学食堂，在便利店也看得很明显。我们刚来韩国的时候，应该都被便利店那个 one plus one 或者 two plus one 吸引过吧。
2: 真的是，我觉得非常，
0: 就是本来只想买一瓶饮料，然后最后看到 one plus one 就会觉得说，
2: 忍不住，
0: 我不拿这第二瓶是不是是亏了呀？
1: 对啊，而且就这种组合其实不只是促销，然后在你看韩国学生在便利店买东西，他其实也不只买一个单品，就像是三角饭团，大家都会配上这个香蕉牛奶，然后面包一定要配这个冰美式，很多便利店就有套餐，本来就是饭团、饮料这小零食放在一起，它不是让你只看到一个东西。 东西，就是让你很自然的把几个东西搭成一个小模块。
0: 真的，这么一说还挺像是在搭积木。

0: 当你毕业以后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到公司也
1: 嗯，
0: 是可能一份主食、一份饭、一
1: 饭
0: 份
1: 一份汤
0: 汤，
1: 是。
0: 然后就算不是公司食堂，有很多的汤饭店呀，还有一些白饭的定时店啊，也是这个逻辑。
1: 嗯，对，而且更早一点来说，其实韩国人从小学开始就接触这种学校的供餐了，然后上了大学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然后进入到职场，然后又换成公司的食堂、单位食堂，或者是附近的这个汤饭店或者简餐店，那场景一直在变，但其实吃饭的那套方式完全没有消失。
0: 所以回头再来看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件事情，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会认真研究这个菜单呢？其实我觉得这些饮食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有饮食，还有就
1: 是
0: 是可
1: 的。
0: 以为我们一天的疲惫带来一份安心感。
1: 没错，其实换的是人生的阶段，但不变的还是那份饭、汤、主菜和小菜组成的那个
0: 是
1: 整
0: 的，
1: 套的套餐。
0: 是的。
2: 是，哇，原来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只是把韩国人最熟悉、最日常的一种吃饭方式集中的放到了一块这个餐盘里面。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天天今天的分享。
1: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
0: 拜拜。
2: 拜。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今天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非常有趣的我们的城北洞啊，还有刚才天天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韩国的学生食堂啊，对
0: 一
2: 我
0: 种
2: 这个，
0: 定时的文化概
2: 是
0: 念
2: 的，
0: 吧。
2: 是的，对于我这种非常喜欢吃食堂的人来说，也是被狠狠的科普到了。
0: 是，另外还有一件有一点点似乎遗憾的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
2: 什么事呢？
0: 那就是明天呢将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直播了。
2: 哎呀，我真的是太舍不得了。
0: 不过也不用那么难过，因为虽然不是直播，但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录播节目的方式继续跟大家见面的。
2: 没错，虽然我们两个人的直播到明天就可能告一段落了，不过我们周四周五嗨西和这个 Tuckbin 的直播还是会继续的，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收听。
0: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托斯的《마지막축제》，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
2: 那我们明天最后一次直播再见吧，首尔，
0: 明
2: 明天
0: 天
2: 见。
0: 见。

0: TV。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있어요. 这里呢, 老弱病息, 有写这个标语.
1: 죄송합니다. 다른 자리로 옮길게요. 对不起,我换到别的位置. 就是哪怕没有人坐,我们也不用坐.
0: 那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语法了吗?
1: 라고.
0: 라고. 라고.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引用。 那这个拉锅呢它属于是直接引用就是把原句拿过来然后拉锅했어요对그날에
1: 일이 있어서 만날 수
0: 없어요拉锅했어요对然后呢这个人说了这句话那我把这句话直接给他拖过来但是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它一般情况下会有引号双引号的后面加上一个拉锅했어요直接引用那这个呢直接加上一个拉锅或者说是名词的后面会用这个이라고就可以了啊原文拖过来对原文拖过来 然后呢我们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它拉고했어요呢是用的最多的但是后面会有一些就是说是很多其他的单词也会经常听到日常生活中比如说跟这个말하다이야기하다或者说是그렇다比如说说呀或者说是讨论呐说是什么什么说过什么什么这样的意思还有跟这些相似的比如说물어보다也是用嘴巴说的对不对说过什么事情还有什么有时候想也是可以的 他是这么想的，嗯，뭐뭐라고생각했어요，对，생각했다。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拜托，뭐뭐라고부탁했어요，부탁하다。还有什么写也是可以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노야자석이라고쓰여있어요，쓰여있다。라고쓰다。还有什么听也是跟这个我们说话有关嘛？뭐뭐라고들었어요。还有什么？
1: 已经写在那儿的一个东西，써있다，这个也是会有，뭐라고써있다，已经写在那儿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过去时态是经常出现的。对，那我们直接进入日常生活应用吧。好的，那我们因为日常生活应用比较重要，今天就来多一点。嗯嗯，
0: 방금 한나 씨가 만나서 뭐라고 했어요? 你刚才跟那个韩娜见面的时候说什么了呀？
1: 하나 씨는 졸업 축하해요 라고 했어요. 다소 祝贺你毕业了。对，祝贺毕业了。
0: 선물을 주니까 친구가 뭐라고 했어요? 这个你送礼物过去的时候那个朋友说什么了呀?
1: 친구는 고마워요. 정말 마음에 들어요 라고 했어요. 我的朋友说谢谢我真的很喜欢。
0: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注意到提问的时候都是统一全部都是 뭐라고 뭐라고 那接下来继续 카드에 뭐라고 썼어요 这个卡片上面他写了什么呀
1: 카드에 항상 감사합니다 라고 썼어요 在卡片上写着常常感恩
0: 준우 씨하고 무슨 이야기를 했어요 你跟他说了什么话呀
1: 준우 씨가 내일 생일 파티에 올 수 있어요? 라고 물어봤어요. 준우,他说,我能来参加明天的生日宴。
0: 공원 표지판에 뭐라고 적혀 있어요? 공원的那个标识牌上写的什么呀?
1: 잔디를 밟지 마시오 라고 적혀 있어요. 在那儿写着,请勿踩踏草坪。
0: 점심을 비빔 냉면을 먹을까요? 我们中午吃这个拌面怎么样?
1: 지난번에 연희 씨한테 비빔 냉면이 너무 매워가지고 못 먹어요라고 들었어요. 我上次听연희说，她说这种凉拌的冷面太辣了，吃不了。
0: 那 어제 병원에 가서 의사가 뭐라고 했어요? 你昨天去医院那个医生说什么了呀？
1: 의사가 커피를 마시지 마세요 라고 말했어요. 医生说别喝咖啡。
0: 방금 선생님께서 뭐라고 말씀하셨어요? 刚才老师说什么来着?
1: 선생님께서 기말고사 대신 보고서를 내도 좋습니다 라고 말하셨습니다. 老师说期末我们就不考试了可以递报告书。
0: 那我们再来过一遍这个对话吧，就是对话其实信息量也很大。对，然后呢，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嗯，那 방금 한나 씨와 만나서 뭐라고 했어요? 刚才你跟韩娜见面说什么了呀?
1: 한나 씨는 졸업 축하해요라고 했어요. 한나 씨는 她祝贺你毕业了哈。然后
0: 선물을 주니까 친구가 뭐라고 했어요? 给朋友礼物以后，朋友说什么来着？
1: 친구는 고마워요. 정말 마음에 들어요. 라고 했어요. 朋友说谢谢我真的很喜欢。
0: 카드에 뭐라고 썼어요? 这张卡片上面写了什么呀?
1: 카드에 한

0: 说完了拉古，不得不提的就是另外的一种表达，依然是从对话当中，请大家来找。네,
1: 우비 씨하고 얘기했어요? 跟 유페이 说了吗?
0: 네, 그런데 우비 씨가 그날에 일이 있어서 만날 수 없다고 했어요. 是的,但是 우비 씨他说啊,那天有事情见不了面。
1: 준우 씨와 만나고 있어요? 你跟那个俊友在交往吗?
0: 네, 준우 씨가 저에게 사랑한다고 했어요. 是的, 준우 向我表白了。说爱我。那这个地方呢,找到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了吗?
1: 拉古，他呢跟我们学的这个拉古有一点不太一样，拉古呢是直接引用，把别人说过的话直接拉过来，或者加个双引号，对，加个双引号，句子原句拉过来，这个地方呢把那个话引用过来了，但是呢就成为我的话当中的一部分，对，成为我就是说是间接引用他的话，他说过这样的话，
0: 就把双引号也去掉了，
1: 对，这里没有双引号了，所以呢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嗯，乌比西가 그날에 일이 있어서 만날 수 없어요 라고 했어요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만날수없다고했어요就是以다结尾的这种形态了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呢同样是引用那它这个地方后面经常出现的单词可能就会比拉고要少一些比如说바다다물어보다전하다还有什么듣다嗯那还有另外还有一个하다或者그렇다这几个是经常性的跟在这个 타고的后面出现使用的，拉고的话呢，直接把原话拉过来用，但是这个타고的时候呢，可能比那个拉고要复杂一些，嗯，因为我们要找到它的那个以它结尾的这个形态，嗯，所以呢，要么就是动词的原来的那种形态，然后呢，或者说是可能要仔细的找一找那个结尾的动词到底是什么，动词形容词到底是什么，而且它有三种形态。
0: 过去现在将来都有，嗯，
1: 过去现在将来都有，而且呢它本身这个타고的前面动词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只有타고，动词的时候呢是前面要有一个는或者说是니은타고，然后没有收音的时候呢니은타고만나다만난타고하다만난타고하다，然后有收音的单词먹다 蒙는다고하다这个呢跟我们之前学的은还有那个以으开头的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做一个区分，这里是没有收音的时候是니은타고하다，有收音的时候是는타고하다，这个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只有一种，直接加타고，对，타고하다，爬不다，爬不다고하다，也不다，也不다고하다，对。 然后呢过去式的时候呢过去时态后面直接加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不像这个呢没有这个呢或者是你跟的区别了，直接是过去形态后面加만나다만나다만나다고하다还有什么먹다먹었다고하다，那这个的话形容词和动词的区别就不存在了，反正都是过去时态，对，也不다고
0: 也不다고，嗯，将来时态的话也是不再区分这个动词和形容词了，都只是을리을，对，它既可以表示这个将来也可以表示推测的，嗯，形容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推测的时候比较多，它呢是加的是跟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是거라고
1: 하다 를 거라고 하다, 这个要用到我们提到那个拉고。
0: 哦，这个就不是타고。对，这个呢，我们先不提，先用这个，对，先用这个타고来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时态的我们的动词，比如说오다，那没有收音，应该是什么？온다고。온다고하다。온다고하다，它是一起的。那过去式왔다고。왔다고하다。왔다고하다。卡다，刚才我们说过了。那간다고하다。간다고하다。然后过去式卡다고하다。찾다找。
1: 찾는다고하다，찾는다고，它是加的是는，而不是我们经常以前经常提到的은，对，因为它是动词，动词的话直接加는，那찾는다고하다过去，啊，찾았다고하다，찾았다고하다，구입하다买，구입한다고하다，구입한다고하다，然后呢过去，했다고하다，듣다听，듣다듣는다고하다，듣는다고하다，然后呢过去。
0: 들었다고，들었다고，하다，하다，만들다，做。哦，这个又复杂了。
1: 这个复杂了。就만든다고하다。对的，因为它是는不是开头的，리을呢，는不是开头的时候有一个不规则的变化，这个是必须要注意的。
0: 嗯，就把。

0: 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了解一下要学习的内容。
1: 남자친구가 뭐라고 했어요? 남朋友 说什么啦? 跟你 说什么啦?
0: 남자친구가 내년에 결혼하자고 했어요. 남朋友说我们明年结婚吧。
1: 내일 같이 점심을 먹을까요? 我们明天一起吃午饭吧。
0: 죄송해요. 친구가 내일 같이 점심을 먹자고 했어요. 对不起,我的朋友已经约了我明天中午一起吃午饭。
1: 这个语法点是什么?
0: 차고.
1: 차고.
0: 라고, 타고, 차고.
1: 那这个拉锅还有塔锅一般情况下很少用在建议啊提议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查锅呢，也是间接引用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它可以表示引用别人劝说或者提议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一起做什么事情吧，他说我们一起做什么事情吧，跟那个拉锅还有这个塔锅要做一个区分。
0: 他说引用一下对方提的建议。对。
1: 对方呢提建议的话，我们在这里给他间接引用过来，变成我自己的话。那我们来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친구가 버스를 타지 말고 택시를 타자고 했어요. 朋友说什么？他说了，不要坐公交车，坐出租车吧。
0: 택시를 타자고 했어요.
1: 对，비가 오니까 등산하지 말자. 那这句话的话呢，我们给他引用过来的话，就是，친구가 비가 오니까 등산하지 말자고. 했어요.对查过，那这个是建议的，完全就是建议性的这种引用。
0: 是，而且它是查过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它其实没有什么不规则了吧？
1: 对，虽然是动词结尾的，不是引用的句子嘛，它是找到动词或者说是形容词的最后结尾的那个单词的时候呢，它要找到它的词干，然后呢加上一个查过했어요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继续拿单词先来看一下吧，보다
0: 보자고 하다
1: 읽다 찾다 找 찾자고 하다 놓다 放 놓자고 하다 적다 写 적자고 하다 입다 穿
0: 입자고 하다.
1: 입다 쇼.
0: 받자고 하다.
1: 만들다 쪼.
0: 만들자고 하다.
1: 씻다 씻.
0: 씻자고 하다.
1: 씻자고 하다. 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
3: 好的，我们同样通过来对话来让大家先来猜一猜今天的学习点。한국사람들이처음만났을때무슨질문을많이해요？韩国人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呀？
2: 어느나라에서왔냐고질문을많이해요。他们经常问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呀？
3: 팀장님뭘여쭤봤어요？那个组长他问什么了？
2: 담회는언제하면좋냐고여쭤봤어요。他问我们下次开会什么时候比较好？
3: 怎么样？大家找到我们学习点了吗？
2: 냐고，
3: 对的，냐고。我们学的라고答过呢，直接就是转达别人的一般的这种话。然后这个냐고呢，就是转达的是别人的提问，
2: 间接引用疑问句。
3: 对，然后呢，刚才我们有听到是냐고，它呢动词和形容词的时候同样都可以使用，但是呢它有区分。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区分。形容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냐고，或者说是으냐고，分有没有收音。动词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它的语法是느냐고，느냐고하다，느냐고했어요。还有名词的时候是냐고，有这种收音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이냐고。但是呢，因为这些如果分得太细的话，可能就会有点混淆。所以呢，生活应用中的时候呢，像这个形容词的时候，냐고으냐고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这个으给省略掉
2: 啊。
3: 可以直接用냐고，
2: 直接加냐고，所以那它应该也没有什么不规则了。
3: 对，然后呢，动词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它后面加的是느냐고，但是实际生活应用中的时候，把这个느给它省略掉，直接냐고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是经常使用的。所以呢，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形容词的时候，它用的是냐고和으냐고，还有动词的时候呢，用的是느냐고，但是呢，为了就是避免混淆，我们呢怎么样呢？直接全部都用냐고，하다냐고했어요，这样的话呢，也是同样可以的，没有问题。不要区分的太清楚。
2: 简单记忆，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考试，就只是为了日常对话应用的话，其实直接加냐고就可以了。
3: 越简单越好，
2: 越简单越好。
3: 对，那我们一起用单词来练习一下。看一下动词的보다，
2: 나보냐고，
3: 보냐고，直接用냐고하다，나보다，
2: 보냐고하다，
3: 보냐고하다，주다，
2: 주냐고하다，
3: 만나다，
2: 만나냐고하다，
3: 있다，두的那个있다，
2: 아있냐고하다，
3: 찾다，找，
2: 找，찾냐고하다，
3: 입다，穿，
2: 입냐고하다，
3: 만들다，
2: 만들냐고하다，
3: 만들냐고하다，我们会经常这样的，直接使用的话就是만들냐고하다。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个를收音的时候，它有一个不规则变化，它的后面是느부스的时候呢，开头的这种句型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를给它去掉。但是它后面如果是를开头的那种，句型的话呢，就可以，当它没有。有，当他没有，
2: 那就是만드냐고하다。
3: 对，만드냐고하다。那再看一下形容词，形容词呢，也是냐고으냐고，但是我们练习的话，直接就是냐고，크다，大，
2: 크냐고하다，
3: 작다，小，
2: 작냐고하다，
3: 나쁘다，坏，
2: 나쁘냐고하다，
3: 좋다，好，
2: 좋냐고하다。
3: 길다，长，
2: 길다느부스，哎，这我记住了，那就是기냐고하다，
3: 对的，기냐고하다。那同样的，我们还有名词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名词的时候呢，要分一个有没有收音。那의사，医生，没有收音，
2: 没有的话의사냐고，
3: 의사냐고，학생，
2: 학생이냐고，
3: 有收音，有一个一应的收音，학생이냐고。那不规则变化在这里呢，除了这个리얼，其他的时候也就没有了。듣다，
2: 듣다，듣냐고하다，
3: 돕다，帮，
2: 돕냐고하다，
3: 붙
2: 붙냐고하다对的然后呢嗯这是我们的单词是我们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当中的使用吧好的呃의사
3: 선생님이 뭐라고 하셨어요? 那个医生说什么了呀?
2: 의사 선생님이 저에게 오늘은 기분이 좋으냐고 물으셨어요.
3: 医生问我你今天心情不错吗？嗯，좋으냐고，좋냐고，两个都是可以的。哦，준우씨랑 무슨 말을 했어요? 你跟那个俊友聊什么了呀？
2: 준우씨가 내일도 바쁘냐고 했어요. 준友他问我明天也很忙吗？
3: 친구가 뭐라고 했어요? 朋友说什么了？
2: 이 옷을 어디에서 샀냐고 했어요.
3: 他问我这件衣服是哪儿买的？哦，那这里的어디에서샀냐고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过去式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同时的它的那个将来也是可以直接使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부모님이랑 통화했어요? 你跟那个父母通电话了吗？
2: 네, 엄마가 저에게 행복하냐고 물었어요. 마마问我幸福吗?
3: 우비 씨는 애니 씨가 무슨 차를 좋아하냐고 물었어요. 네가 유페이나 다问了那个 애니 你喜欢喝什么茶?
2: 저는 우롱차를 좋아합니다. 我喜欢乌龙茶.
3: 한나가 더운데 왜 에어컨을 안 켰냐고 했어요. 한나说呢, 아야, 今天天气这么热，怎么不开空调呀?
2: 에어컨이 고장이 나서 아직 수리하지 못했어요. 空调坏了，到现在还没修好呢。那我们再来这个练习一下。好的，再来复习一遍，从单词先来。嗯，보다看，보냐고하다，주다给，주냐고하다，만나다见，만나냐고하다，있다
3: 두
2: 있냐고 하다
3: 찾다 找
2: 찾냐고 하다
3: 입다 穿
2: 입냐고 하다
3: 만들다 做
2: 만드냐고 하다
3: 形容词 크다 大
2: 크냐고 하다
3: 작다 小
2: 작냐고 하다
3: 나쁘다 坏
2: 나쁘냐고 하다
3: 좋다 好
2: 좋냐고 하다
3: 길다 장
2: 기냐고 하다
3: 接下来是名词 의사 이성
2: 의사냐고 하다
3: 학생
2: 학생이냐고 하다
3: 是学生吗那还有不规则变化的这些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不规则变化的 듣다 听
2: 듣냐고 하다
3: 돕다 帮
2: 돕냐고 하다
3: 붙다 到
2: 붙냐고 하다
3: 接下来再把我们刚才的这个日常生活绘画再来听一遍 의사 선생님이 뭐라고 하셨어요? 那个医生说什么了呀?
2: 의사 선생님이 저에게 오늘은 기분이 좋으냐고 물으셨어요. 이성问我今天心情不错吗?
3: 준우 씨랑 무슨 말을 했어요? 跟 준우 聊什么了呀?
2: 준우 씨가 내일도 바쁘냐고 했어요. 준우问我明天也很忙吗?
3: 친구가 뭐라고 했어요? 朋友说什么了呀?
2: 이 옷을 어디에서 샀냐고 했어요. 他问我这件衣服哪里买的?
3: 부모님이랑 통화했어요? 跟父母通电话了吧?
2: 네, 엄마가 저에게 행복하냐고 물었어요. 妈妈问我幸福吗?
3: 우비 씨는 애니 씨가 무슨 차를 좋아하냐고 물었어요. 네가 유페이问 애니, 你喜欢什么茶呀?
2: 저는 우롱차를 좋아합니다. 我喜欢乌龙茶.
3: 한나가 더운데 왜 에어컨을 안 켜냐고 했어요. 네가 한나说 天这么热怎么不开空调呀?
2: 에어컨이 고장이 나서 아직 수리하지 못했어요. 空调坏了到现在还没修好。嗯，来听这首黑子带来的괜찮냐고。

0: 준우씨가 오늘 3시에 회의에 와달라고 했어요. 준영아, 让你今天3点钟来参加这个会议。
1: 네, 알겠습니다. 3시에 뵙겠습니다. 好的，我们3点见。
0: 이링씨가 오비씨를 좀 도와주라고 했어요. 이링쇼나, 让你帮一下这个雨飞。
1: 네, 알겠습니다. 그렇게 하겠습니다.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这么做的。怎么样？你猜到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了吗？有相似的地方，那其实就是我们的知识点了。对，달라고，还有一个是주라고。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一个라고，对不对？但是呢，这个달라고했어요，주라고했어요呢，它前面呢一定是原句，一定是这种命令句，뭐뭐해주세요。
1: 用세요结尾的这种句型，然后再转达给别人。是，大家可能听起来还是比较抽象，我们慢慢来。那先来看看它的这个语法使用吧。
0: 好的，달라고했어요，주라고했어요，它前面呢跟的是动词的这种아유어유的形态，然后后面加上一个补助动词달다주다，然后最后是하다连在一块比较长，让我们记得是整体的。
1: 对，也就是说它前面加了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才加上달라고하다，而不是直接加달라고。
0: 对，练习一下吧。好的，보다，先想它的아유어유的形态，보다，받아달라고하다，받아달라고하다，然后呢，만나다，만나다，만나달라고하다，嗯，부르다，불러요，불러달라고하다，嗯，청소하다，청소해요，청소해달라고하다，嗯，팔다，팔아요，팔아달라고하다，嗯，듣다，
1: 들어요，들어달라고하다，
0: 嗯，同样的这个주다也是可以使用的，我们来看一下。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l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2: 想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3: 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首先还是请王老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哪部作品？
3: 今天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的作品的名字叫《五十人》。后面还有个副题目啊，是得到与失去终将成为一种平衡，作者呢是郑世朗。
2: 嗯，哎，这本书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3: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余华的七天没有？他就是把这个很多新闻事件，然后每个新闻事件里的人物都穿成一个故事，但是这个郑世朗今天更厉害，他真的就把这五十个人就给穿成了一个故事了。那么这个故事呢，它是以大学医院为中心展开的一个故事。这五十个人都有哪些呢？这五十个人全部都是主人公，他们是由医生、患者、患者的家属还有家人的朋友们组成的一个人物关系图。整个结构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严谨，而且这些人其实相互都没有什么关系。

0: 系，他们呢，有的仅仅是相互相遇的这种瞬间，但是他们就，就是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非常的有趣的。那这个作者呢，通过这个采访啊和咨询呢，也介绍了医生和护士，包括里边的保安要员呢，包括这个司机呀，包括这个宣传部的一些职员等等。那么把他们的这些故事全部都穿在一起，让故事变得很立体和丰富。
1: 人家都是主人公，他这个是主人公团，
2: 对，组团来的主人公，
1: 组团来的，
0: 好像有点像50个短篇小说。
2: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
1: 谭老师读过吧？
2: 读了其中的一部分。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作者他是很会观察这个生活当中的东西。我读的时候的感觉啊，就好像是在看纪录片一样。
1: 真的有，就他那个笔触非常的细腻，而且就下笔之后摁的比较深的感觉。
2: 哎，这个作者他本身他其实也写了很多有意思的小说，我们也说过其中有一个那个保育教师安恩英的这个小说，现在已经是在这个网飞上面已经正在热播了哈。所以他这个小说里面本身就是他有他自己那种想象力发挥的特别的充分啊，他的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遇到一些比较突出矛盾比较突出的这些问题。那这些角色当中他的表现啊，其实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人是很像的，并没有只是为了这个情节去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就是我们平常人的平常事情。只不过呢它是一个很戏剧的一个又一个的瞬间，而且它的故事和故事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有些故事的人物和下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的人物之间是有一些那个隐藏的一些线在里面的，所以能感觉出来他编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用心的去收集了这么多的东西啊，呈现给我们。
1: 就是都是摊上了点事儿的普通人。
2: 哎，对，就
0: 没错，没错。组成起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韩国大社会。
1: 是，就是人间百态哈。哎，这个作者咱们今天再来稍微回顾一下。
2: 这个作者啊，84年出生的啊，一个这个青年的作家。那他其实10年开始就进入到这个文坛当中来了，然后呢大概从2014年开始不断的就获得一些文学方面的奖项。而他的这个创作的范围我觉得其实是很广的，有些小说是有偏奇幻的，那有些小说呢偏现实主义的，而且涵盖了韩国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这些阶层的这些人。其实他的视角我觉得还是很宽，他本人是学这个历史教育学的，在高丽大学毕业的。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这样的背景当中啊，所以他对这个整个社会人文关怀啊视角是非常的广的。有这么个特点。
0: 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刚才说的这几点都是特别他这个作家身上很突出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我也看过他有关他的一个采访，我没想到一般作家来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想象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内向，好像一般比
1: 要不然你坐不住啊，
0: 比杆子好的人还一般性格都相对来说比较内向一点，
1: 沉稳一点。
0: 但是没想到他在这个他还很会玩自媒体，就是说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
1: 难道
0: 女孩
1: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玩直播吗？
0: 没有。但是很类似于现在网上就是那种和自媒体人在一起接受这种推荐他的书的这种采访啊，就是很像就是说直播卖书，很有这种感觉。那他呢当时我印象就是说比较深的就是他说他非常喜欢一个国外的小说家，那么就是说把这个很就是所谓很深刻的就是比较这种我们看来很难过的一些社会现实呢，外面给它包一个很轻松柔软的外壳，就是用比较娱乐性的这种笔触能够写出现代人的痛苦。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就这50个人其实我们去读，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其实两个主持人和朴老师都讲到，就是好像就感觉到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一样。他并没有很刻意的去描写一个很痛苦的社会现实，50个人50种痛苦，然后让我们有50种沉重感，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其实它反映了现在韩国社会非常非常之多的一些问题。
1: 对，咱们今天要读的故事是哪一部分呢？
2: 咱们要读的两个故事啊，其中第一个呢是由这个我和王老师一起来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当然他的故事大多数都在医院里面发生啊，都围绕这个医院和医院附近发生。那我们的第一个故事
1: 或者医院周边。

0: 对，就是这个在急诊室工作的这个医生啊，他是他本身是有一个非常寻求刺激的这么一个性格特点。那么他在急诊室看到的一些很紧急的这些病人的这个状况，这么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由我来主要来旁白的这么一个写这个整形外科的教授让这个护理的这个医师啊，她一个女性，她去学这个钢管舞，由钢管舞引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结果，这么一个故事。
1: 那咱们接下来要读的这第一个故事哈，主人公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一个很有活力这么一个人的形象，
1: 但是他又很善良。
0: 对，
1: 他是想要把人都救活。
0: 他就是为了在这个急诊室里面啊多做一些事情这么一个人。
1: 在急诊室里寻求刺激，我觉得这份工作本身就挺刺激的，
2: 不是一般的刺激。我觉得我要是进去三天估计就疯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公他其实是有比较强的心理素质的。就是他在面对这个鲜血啊，面对这个非常残酷的这种画面，这种极端困境的这种情况，他是比较能够用一个淡定的态度去治疗。
1: 应该说他本人的性格也是非常适合这样一份工作。
2: 没错没错。
1: 哎，在韩国的话其实也有很多题材的和医生有关的影视化的作品。
2: 是是是。
1: 像电视剧
2: 啊，妇产科的故事啊，都有很多这种包括最近的也是讲那个医生们的，就是医科大毕业的这个学生们的故事啊，都很受欢迎。
1: 对，哎呦，因为我今年年初是进了一次医院哈，在医院里的感受就觉得到处都是戏，然后觉得到处都能够深挖一下，这些题材真的都很有趣。这真的是没事儿别去医院，但如果去了医院也不用害怕，因为如果真的有很多就这样的医生的话，对我们来讲哈，应该也是这挺让人安心的一件事情啊。那这样的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他喜欢寻求刺激，又非常的淡定，在他的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这里先画一个问号，留给大家一个悬念，送上这首歌吧。哎，这首歌也是和医生有关的。那听完这首歌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考米带来的《너의하루는좀어때》。

0: 五十人，得到与失去，始终会成为一种平衡。李继伦，对肾上腺素成瘾的急诊医生。男子送来医院时，全身已经被刺了56刀。抵达医院时，心跳刚好停止。继伦爬上男子的身体，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术。由于早已是浑身是血，所以看起来反而不像血。直到继伦看见男子的伤口部位流出米粒时，才真正意识到，那是消化到一半的米饭，是货真价实的鲜血，活生生的一个人。他老是忘记，老是对病患无感。
1: 开吧，我们来做心脏按摩。
0: 当患者出现第三次心跳停止时，外伤外科研究医师下达了这样的指示。虽然感觉已经没救了，两人却依然打开了男子的胸腔，亲自按摩心脏。尽管院内的人经常嘲笑这名研究医师是心脏按摩爱好者，但是在急诊室被弄得血流成河的情况下，依旧不轻言放弃，这点还是很令人尊敬的。继伦曾经亲耳听过这名研究医师用干燥脱皮的双唇独自呢喃，
1: 还没到最后。
0: 后来这句话也不知不觉地成了继伦的口头禅。
1: 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需要刺56刀？
0: 吓到脸色发白的实习医师问道。其实继伦是急诊学系的住院医师，才刚满一年，也只是比实习医师多了一年的资历，所以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被刺这么多刀。站在一旁的警察正在等待，由于继伦不慎踩到地上的血迹，害他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1: 他是一般人吗？谁知道呢，我看他没有刺青啊。
0: 实习医师有所不知，其实继伦身上也有两三个不小的刺青，手臂上有一个圆形刺青，正好标示着注射静脉的位置，看起来很像是闹着玩刺的。腰间则是刺着儿时喜欢的蜥蜴卡通图案，所以在这个年代，要用刺青来区分一般人和黑道是很困难的。以当下的情况来看，只知道该名男子有吃晚餐，而且是在那些吃下肚的白米尚未消化完全的状态下遇害。继伦换了一件白袍，洗手时重新回想起男子消化未完的软烂米饭的触感，但他即将忘记这一切，约莫在下周左右的时候。当初报考急诊学系的学生，大部分都有着天生对肾上腺素软弱的大脑，对体内物质成瘾的人生会不会比对体外物质成瘾的人生好呢？继伦独自思索，他偶尔会对此感到好奇，因为他的人生有绝大部分都是被肾上腺素所支配。他3、4岁站在楼梯高处往下跳的时候，7岁坐着雪橇一路沿着陡峭的滑坡滑雪道滑下。

0: 曲的开始即是如此。他想要寻求更刺激且充满危险性的危机感，即便打过几次石膏，受过几次伤，也无法使纪伦停止。假如是对酒精或毒品成瘾的患者，大家可能还比较容易理解，但纪伦是对肾上腺素成瘾，不停让自己受伤，总是使身边的人牵肠挂肚。虽然都说他是因为还不够成熟懂事才会如此，但其实纪伦心知肚明，问题出在肾上腺素，一直以来都是因为他的缘故。纪伦大学时期参加的滑雪队名就是肾上腺素爱好者，感觉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队名了。要是大三那年没有发生那起滑雪导致十字韧带断裂的事故，他应该会一直靠极限运动来满足心底那份欲望。他在膝盖接受韧带移植手术前，每到冬天就一定会去滑雪，其他季节则是骑脚踏车。后来为了做移植手术而住院时，他发现原来动手术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他心想，这才是真正刺激的事。然后他面带微笑地从麻醉中苏醒。由于他当时主修的是生命工程，所以很幸运地比其他人更容易进入医学硕士班。实习结束后，曾在外科和急诊学系间犹豫不决，但是他没花太多时间思考，很快便发现急诊学系能使他肾上腺素分泌更加旺盛的事实。这个礼拜很奇怪，刚好来了一堆情况棘手的病人。被刺了56刀的男子是在礼拜一送来的，礼拜四又送来一名颈部已经被人砍掉3/4的女子。与其说是女子，应该说是女孩才对。而且虽然是早已看尽各种恐怖画面的急诊室，但是当救难人员把手放开时，所有人都对那惊心触目的画面感到不寒而栗。纪伦绝望地实施着心肺复苏术，女孩其实早已失血过多身亡。
1: 还没到最后，
0: 纪伦仍然不愿意放弃，按压到早已断气的女孩肋骨断裂为止。终究只是徒劳，这次没能走到按摩心脏那一步。
1: 锯齿刀？
0: 纪伦低头望着那人遭砍掉3/4的脖子，整颗头松松垮垮地挂在仅剩的1/4皮肤上。
1: 不是，听说是蛋糕刀。
0: 站在一旁的救难人员说道。
1: 怎么能用塑料蛋糕刀子把脖子？不是那个，是不锈钢材质的面包刀。
0: 纪伦因为实习医师的蠢话而长叹了一口气。女实习医师默默地冲到角落去找垃圾桶呕吐，男实习医师则是微微地眼眶泛泪，因为这名患者看上去还带着一些稚气，实在不应该遭受如此残酷的虐待。纪伦换掉了身上能换的衣物，不过看起来鞋子只能交给洗衣店代为清洗，因为鞋垫已经沾湿，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水。他对于自己当初购买网状透气材质的运动鞋感到有点后悔。正当他终于能停下来喘口气时，从症状较不紧急的患者等候区中看见了一名不停在摇头晃脑的患者。
1: 那边在跳摇头舞的大叔是喝醉了吗？不是，听说是有东西进到他的耳朵里。
0: 好不容易止住泪水的实习医师回答。纪伦拿着耳镜走向了该名大叔，等待已久的大叔满脸倦容。当纪伦用耳镜检查大叔的耳朵时，顿时使他屏住了呼吸。蜜蜂，那是一只活生生的蜜蜂，它和一只还活着的蜜蜂四目相交。虽然纪伦在这之前也有帮患者从耳朵中取出过一些小虫，但是体型如此之大的昆虫倒是头一遭。纪伦为了不让大叔发现自己有受到惊吓， 努力用平静平稳的语调请实习医师去拿利多卡因麻醉药过来。

虽然要杀死一只还活着的蜜蜂实在是有点于心不忍，但是季伦也别无选择。他看着蜜蜂溺死在麻醉药里，等待了一会儿再将其取出。他对于这位大叔等了2个小时感到十分愧疚，毕竟在他耳里可是有着一只活生生的蜜蜂，能够忍到现在算是罕见的淡定。季伦为了表示安慰， 他将那只取出来的蜜蜂放进了一只小罐子里，送给大叔。他暗自心想，虽然不论怎么回想，都还是找不到可以尽早帮您治疗的空档，但还是辛苦您了。哈，大叔的耳朵应该会因为这蜜蜂被蛰了一下而疼痛不已才对。神奇的是，他看见那只蜜蜂以后居然笑了。 应该是万万没有料到，居然会有这么大的一只昆虫在他耳朵里。大叔拿起罐子，轻轻摇晃了一下，满脸无奈。实习医师们也纷纷凑上前去观赏这只蜜蜂。后来，季伦都是在处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诸如一些生病的小朋友来打退烧药，一对夫妻行房时无法顺利取出按摩棒而跑来急诊室求救。 还有好几起摩托车事故，一两起脚踏车事故，再加上几名惹人厌的醉汉，季伦决定先去吃点东西，将急诊室暂时交给实习医师们留守。每次做完心肺复苏术以后，都会感觉到饥肠辘辘，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完一波过后，伴随而来的是饥饿感，总是令人难以忍受。 季伦走向院内的便利商店，挑了一个汉堡。他一边吃着用微波炉加热过的汉堡，一边心想：希望下次值班的时候也能有这么多患者被送来，而且最好是有机会救活的那种。他觉得急诊室就像是一座游乐园，虽然是惨不忍睹的游乐园，但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游乐园。这位肾上腺素爱好者感到心满意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稍后将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您演读郑世朗的作品《五十人》当中的全慧婷迷上跳钢管舞的护理师。
4: 全慧婷迷上跳钢管舞的护理师。全护理师，你怎么不学跳钢管舞呢？当整形外科教授脱口而出这句话时，慧婷不禁怀疑了一下自己的耳朵。她听过无数患者的无理发言，这次却好像是被医生冒犯。在慧婷的认知里，钢管舞是美国电影中出现的街头酒吧里，几名女郎倒挂在钢管上，一件一件脱去衣服的那种舞蹈。你不是说你腰不好？
5: 的确是不好。
4: 医院附近啊，开了一间钢管舞学院，我从上个月开始就已经在那里学钢管舞了，应该对你也有很大的帮助。啊，可以训练你的核心肌群。慧婷再次感到吃惊，一名50多岁的男子，整形外科教授，竟然在学钢管舞。慧婷试图在脑海里想象那个画面，但不容易。也是，难怪这位教授去年还说，他打算要学皮拉提斯。看来，兴趣是喜欢尝试各种新兴运动。钢管舞，虽然有点担心这项舞蹈的由来，但是如果真要追究，皮拉提斯当初也是犯人们在做的运动，所以应该都差不多吧。不，还是有点不一样。总之，慧婷从小就蛮喜欢玩单杠，而且腰痛的问题也愈见严重，所以对钢管舞多少产生了一些兴趣。他在休假那天傍晚实际去咨询过，顺便参观了一下学院内的器材设备，看上去不错，也觉得应该会蛮好玩的，于是决定报名参加。所幸慧婷报名的时段和整形外科教授不同，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因为身上的赘肉都会乱跑，肌耐力也不足，所以课才上到一半就感到痛不欲生。挤压到钢管的部位和不慎跌落地面的部位也都会出现红肿淤青。慧婷虽然对于自己当初为了拿到折扣而一口气报名3个月课程感到后悔莫及，但她还是没有选择放弃。算是蛮有恒心和毅力的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大学附属医院内待了5年之久。随着慧婷成功练会彼得潘姿势以后，马上又做到了超人姿势。超人姿势可以变化出无数种姿势，她也变得可以做到各式各样的平板撑动作。要学习的新动作多不胜数，那些动作都是由鸟类、甲壳类、陌生国家的名字来命名，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旋转动作，尤其是在练习天使旋转、消防队旋转、妖精旋转时最为开心。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接点开始变得越来越流畅，慧婷也成了向同事、护理师们推荐钢管舞的那一方。正因为如此，29岁的最后一天，和朋友们一起去夜景可以尽收眼底的夜店时， 才会无法错过店里设置的钢管。12月31日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放松狂欢的日子，香槟酒也比平常更

0: 容易使人买醉。那里的钢管一直都没人使用，看着空无一人的钢管，慧婷突然很想上去表演一段。
1: 那个我会，我要跳给你们看。
0: 他开心地踩着石头爬了上去，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他不能这么做。当他跳完一连串中式劈腿、瞎子、阿莱格拉、人体直升机、铁达尼、火箭人、花豹等动作以后，最后以快速旋转收尾，跳下了钢管。夜店里播放的音乐正好适合跳钢管舞， DJ 甚至刻意为慧婷选了合适的音乐。当他跳到一半时，人潮开始纷纷聚集，最后还有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使他舞得陶醉又尽兴。朋友们奋力地为他拍手叫好，其他人也不停欢呼。这是他心目中迎接30岁的方式。那天他甚至笑到喉咙沙哑。然而慧婷万万没想到，当天有许多人都用手机拍下了他跳钢管舞的画面，加上最近的智能手机摄影镜头规格都越做越好，所以慧婷的脸也都被拍得一清二楚，而且过程中还有一点小走光，因为她那天穿的不是平日练钢管舞时穿的运动服，所以上衣的扣子不小心解开，露出了一点内衣，她却浑然不知。一开始，慧婷也不知道自己有被民众用手机录影，但是过没多久，就有越来越多患者认出她。这个消息马上在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传了开来，同事们也纷纷责备他。
2: 我们的职业本来就很容易被人放大检视了，当初怎么还这么不小心？
0: 然而慧婷无法回嘴，只能暗自心想，用有色眼光看别人的人才是有问题的吧，为什么明明我是被害人却要我小心？最后慧婷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只有被紧急调职，从整形外科突然换到新生儿加护病房。由于新生儿以及生病的新生儿根本不认得慧婷是谁，所以才会被调派到这里来。而新生儿加护病房里的宝宝每天都以慧婷难以承受的速度相继离世，导致慧婷眼眶泛泪的次数也与日俱增。他甚至因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抑郁，导致有段时间连钢管舞课程都缺席。后来慧婷在走廊上碰巧遇见了当初建议他去学钢管舞的整形外科医师，他却先避闪了与他的眼神接触。那天刚好有一名出生第四天的宝宝离开人世，传闻孩子的生母也尚未苏醒。一名实习医师站在走廊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院内提供的卫生纸都只有质地粗糙、容易飘散灰尘的那种款式。慧婷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较为柔软的卫生纸递给了实习医师。这名实习医师身材娇小，医师袍穿在他身上显得十分松垮。实习医师醒了醒鼻涕，抬头望向慧婷。哦，实习医师一眼认出慧婷的表情，令慧婷心想，
2: 难道就连这个小子也有看过影片？
0: 他感到一阵背脊发凉。
3: 我也想学那个。
2: 啊？
3: 我这辈子比万里从来都没有赢过，假如学那项运动，比万里应该也会。
0: 虽然不晓得是不是装出来的，但是看起来还很稚嫩的实习医师脸上的确泛着纯粹赞叹的表情，使慧婷松了一口气。
3: 急诊室医师当中也有一名是极限运动爱好者，看来我们医院里有蛮多人喜欢做这种运动吧。
2: 哦，
0: 这次换慧婷小声地发出了声音。原来这名实习医师把钢管舞想成了极限运动。其实钢管舞的本质的确更接近极限运动，虽然这是连慧婷都早已遗忘的事实，她下定决心要重新报名钢管舞课程，她的身体早已等不及想去练习。
3: 要和我比比看腕力吗？
2: 我说这位实习医师，你是不是经常被人说你不长眼呢？
0: 实习医师眼里泛着泪光，破涕为笑。凌晨时分，两人坐在长椅上比腕力，虽然不晓得是不是实习医师刻意放水给慧婷，总之最后是慧婷赢得胜利。

0: 黄金娜带来的 Lonely Night， 哎，这个故事其实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吧。我们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就周围人可能会用有色的眼睛去看我们，但其实这事儿可能就没什么。对于这个主人公来讲，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跳钢管舞。那大家在读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可能是更多的去找回了到了自己。
1: 他原本就有一些运动的细胞，有这种兴趣，然后呢，这么一个机会让他真正的发现啊，我其实就想这样，不管别人说什么，然后一路的就走到了自己该去的那个地方。不过这个故事和前面的故事啊，我综合起来看，就是医院的医生啊，实习医生啊，特别容易流眼泪哈。
2: 就见得生死，还有点少。对对对，嗯，
1: 确实是很深刻的一个情节，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医生可能都差不多，从医学院开始，可能都见过很多了，但是没想到他们一直都在擦眼泪。但是在医学院的时候，他们见到的都不是活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实验台上的都是尸体，是不是到了医院之后，他们再见到患者的时候，他是见过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就自己的手中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可能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2: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医生啊，其实虽然他们选择了这个专业，但是他们一直到自己走向真正的自己，这也是一个过程，从他每一个接触的不同的病人和他这个医院当中工作这个各种困难，其实他就是在克服自己，然后去看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这条路，是不是能够坚定的走下去，他们有这个一个成长的过程。是，嗯，
1: 是，
2: 嗯，王老师呢，我
1: 就是这幅惨象啊，那么也包括第二个故事里边讲的这个主人公，就是他们这个爱擦眼泪的这种，我就想起来好像就是那个朋友给我讲到说，要当医生的话一定要就是有在急诊室工作的经验，很多人是一年甚至是一年以上啊，但是呢就说这一年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历练。有一次我感冒去打吊瓶，是三个吊瓶同时掉，
2: 就是然后呢当时我还跟他矫情，我说天哪，在我的身上扎了三个，能同时扎三个瓶，然后他当时就说姐姐，他说我们在急诊室的时候，当然大出血的时候身上几十个管子同时几十个针同时往血管里面输血，这种场面都是有的。哎，我今年三月份在急诊室的时候，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给我身上扎的是一个针，但是他那个针分好几个叉，
1: 对，
2: 然后呢就把那个不同的什么营养啊还有什么消炎的呀，不同能进去，
1: 然后呢这种管子在你看你身上只是扎一个针头就能进去好几个管子，就进去好几种药，所以他说就说 扎几十几个针或几十个针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个血液是大量的快速的就是往身体里边输血的，所以说在人大出血的时候，这是救人那种方式。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医院里的这种极端，这真是一个极端环境，我们真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历练出来的医生，
2: 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觉得医护人员真的是挺伟大的，
1: 我们上半场读的那个医生我觉得他不用历练，对，天生的，真的是天生的，是我们下半场这位医护人员，就这位护士这位女生，我觉得她也特别适合这份工作，就她的心理抗压能力特别强，
2: 是，
1: 我特别喜欢她说的那句话，就是当她的视频就流出去之后被很多人看到之后，她说我有什么错，错的是你们吧，没错，她其实是有一个自我意识的一个女性的，她是有自觉
2: 意识的，所以说他虽然遭受了职场暴力，对不对，但是你说他本身面对医患这种关系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压力了，但是面对这种职场暴力他还是欣然接受。也就是说这个小说几乎每一个主人公我看都是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个性在里面的，就他们都不是那种特别柔弱的那种人，就都有自己的韧性在哈，
0: 对，就是这种极端的医院的环境能够给他们
1: 出现这种各种情况，而他们又给我们展现了作为一个健康的向上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在这里面生活。我觉得这个郑士朗这个作家在这方面可这么年轻啊，
2: 是不是有他自己本人的影子？
1: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他写东西的时候笔触那么轻松，还带有一种娱乐感，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而且用它来写黑暗的现实。就是这五十个人，就像刚才朴老师还有这个主持人讲，他们

其实都是很有主张和自我认知的这样的人，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又能够这么坚强的去面对，其实就是说给读者的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就让我们觉得在这个绝望的

0: 哎，这个作家的真的很有趣哈。我们今天只是读了两个故事，就突然一下子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下子会很好奇剩下来的这40多个故事都是什么样的。但有没有读过其他的故事呢？
1: 有一个是那个一个女生，她的母亲是患癌症，那么这个女生还是要结婚的，要结婚呢，她这个癌症是晚期了，或者是很严重，但是婚礼还不能推掉，婚礼还要进行，
2: 而且还要提前。
1: 哎，所以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她的母亲啊更像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女儿的婚礼让自己跟所有的人告别。
0: 所以在这个婚礼中告别式，婚礼的事情，因为毕竟就人始终没有办法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加自己的葬礼，是，但是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能够再见上一面，并且是以最光鲜的一面去跟大家做这个告别哈。哎呀，今天又把大家胃口不知道有没有吊起来哈。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位作者郑士朗。 他的作品，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王源带来的《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

0: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
8: 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aespa 的 Live My Life。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那今天在来的路上啊，其实我已经感受到首尔这个夏天的热度了。是的，不知不觉呢，也已经来到了咱们6月的中旬了。那也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也应该能感受到了这份炎热。
1: 哎呀，实话实说，我感觉我最近真的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伞了。下雨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挡雨；那没下雨的时候呢，我就拿出来挡太阳。感觉夏天的紫外线真的是强烈到在太阳底下走几步都会被晒伤的程度。是的，
0: 那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在哪里呢？
1: 可能是在学校的食堂，又或者是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或者是在车里赶往目的地的途中，又或者是在室外一边散步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如果是在室外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可不要小瞧了这6月份的紫外线呐。是的，
1: 那说了这么多，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位于首尔城北区的城北洞。嗯，上次介绍的三清洞。
1: 洞还有北岳天空路离这里是不是很近啊？
0: 没错，离三清洞不远，也靠近北岳天空路，所以很多人都会安排从城北洞一路逛到三清洞，或者在城北洞悠闲的待上一下午之后呀，再开车去到咱们之前说到的北岳天空路兜兜风。嗯，
1: 感觉这里和那些游客们常去的热门景点不太一样，哎，应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0: 是的，这里没有什么热门景点那种热闹拥挤的感觉，但它更合适，更适合慢慢的去散步，感受街区本身的氛围。那今天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城北洞这种安静又有韵味的隐藏魅力。
1: 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0: 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NX 的 Love or Die。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今天就让我们从地铁站开始，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云逛一下这神奇的城北洞吧。
0: 好的，去到城北洞最推荐的交通方式呢，就是地铁了。乘坐四号线到汉城大学入口站，再从六号口出来，就已经踏上了进入城北洞的路途了。
1: 其实我对这段路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走着走着就开始上坡了。
0: 是的，城北洞最先欢迎你的方式呢，就是爬坡，感觉健身房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啊，我当时一边爬坡，一边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哎，走着走着呢，就会感受到街道上的

0: 车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树木却越来越多，然后呢，周围就开始出现那种特别漂亮的独栋住宅。
1: 是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起始地点呢就在大学路的附近，然后走了大概30分钟就到了你说的那个有独栋别墅的地方，然后我就感觉啊，特别像是从首尔这座城市突然切换到了一种小说里的感觉。
0: 哎，我当时也就是这么想的。
1: 如果天气太热不想走路的话呢，也可以在汉城大入口站6号出口出来，然后坐社区巴士前往吉祥寺，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我当时去的时候还以为吉祥寺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寺庙，然后呢，我好奇的搜了一下，哎，结果介绍说这里以前居然是一家高级的韩定食这种料理厅。
1: 是的，是的，它其实是后来才改建成为这个寺庙的。
0: 而且吉祥寺里面的绿意真的是非常的浓厚，走进去呢就会有一种仿佛置身于森林，哎，甚至像是在欣赏一座精心打理的庭院的那种感觉。
1: 确实。
0: 然后它寺内到处都摆放着长椅啊，很适合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呢，里面还有一间安静的古朴的图书馆，可以静静的看书发发呆，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消磨时间的地方。
1: 是，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明明这个地方是在市区嘛，但是一进去呢，却会完全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就只能听见风吹啊，树叶的沙沙沙的那种响
0: 响
1: 声。
0: 声，
1: 是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城北洞特别有代表性的气质，可能就其实已经从吉祥寺就开始出现了，
0: 哦，你说的这个气质是什么气质
1: 就
0: 呢？
1: 是那种不急不着急，然后没有人催你的那种感觉。
0: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
1: 不过坐社区巴士直接到吉祥寺的话，虽然很方便哈，但如果你能够稍微忍受一下炎热，慢慢散步的话，其实我更推荐大家朝着北庭村的方向，然后一路往上走，因为越往山坡上面走，越能发现其实城北洞真正迷人的地方。
0: 没错，我当时真的就是随便逛逛进去的，哎，然后我突然发现，怎么眼前全部都是那种小巷啊？
1: 是的，完全像迷宫一样。
0: 对对。
1: 北庭村和北村、韩屋村其实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这里不是景点，所以少了一种可能你参观一个景点的那种感觉，但更多的是进入到了一种别人生活里的那种感觉。
0: 是的，你会看到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坐在门口晒晒太阳，然后呢，还有一些阿姨提着那种刚买的一袋子水果蔬菜回家，而且他们那里还有小猫。
1: 对，那里有特别多的小猫。
0: 是，而且再继续往上走的话，就会来到整个城北洞我最喜欢的地方了，
1: 是哪里？
0: 就是这个汉阳都城的城墙。我第一次走到那里的时候，真的是刚刚好，快到傍晚了。
1: 哇！
0: 哦，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左边是这种老房子的屋顶啊，然后右面呢是那种远处的高楼，然后当时那个夕阳刚刚好就落下来了，所以我眼前整个首尔就变成了橘色调，真的特别美。
1: 哇塞，夕阳西下，我也特别喜欢这城墙的那一段哈，因为站在那里真的就能看到首尔其实就是一座被山包围起来一个城市，
0: 是
1: 然后
0: 的。
1: 你站在高处的时候就可以俯瞰下边，然后边看这些地方呢，也特别适合去发呆。
0: 没错，而且啊，我觉得站在那里就是只是站在那里，然后呢被风吹着，哇，特别像是那种电影的结尾部分。
1: 确实，我下山之后感受到的呢，就是整个城北洞最迷人的地方，可能并不是哪个具体的地点，而恰恰相反，是我在整个散步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些点。
0: 没错，没错，非常推荐大家周末如果有空的话，就去咱们城北洞转一转。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新鲜出炉啦，您最喜欢的首尔宝藏散步路线是哪里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UNIS 的 Sweeti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19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也跟往常一样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最喜欢的首尔宝藏散步路线是哪里呢？
1: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首先尾号4817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想推荐的是西大门区的鞍山森林步道，不是很高的山，但是木栈道修的特别好，天气好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慢慢走到烽火台附近，看着首尔的楼群发呆。最喜欢的是下过雨的第二天，这个空气特别清新。真的感觉一到夏天，一到现在这个时间呢，真的就是登山啊还有徒步啊这样的话题是真的是离不开的。像我们上一期聊到的那个这个天空步道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西大门区的鞍山森林步道呢，虽然不是很高，但是确实也是一个适合去散散步散散心的一个地方。看到这个木栈道突然让我想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从青岛过来的嘛，然后青岛的沿海的地方也有很多像木栈道，然后也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然后当夕阳落下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木栈道那边看到夕阳，还有就是灯光
0: 打到那个木栈道上面会变得非常好看。哇塞，我觉得这个画面简直是太浪漫了吧。也是，突然让我有一点就是
1: 想回家的冲动吗？是的。然后让我们继续看一下手机尾号7294的听众说，我的宝藏散步路线是药水站附近一直走到
0: 蒋中潭公园。
1: 哦，是一条路线。
0: 游客不多，树很多。然后秋天的时候呢，银杏叶特别漂亮，我经常下班后绕路走一圈再回家，感觉一天的压力都会少一点。哎，我还没有去过这个蒋中潭公园。我也没有去过。对，感觉第一次通过这个听众朋友们了解了一条新的路线。你们也给我们安利了很多地方。是的，而且这个听众说是秋天的时候银杏叶特别漂亮，我好像还没有感受过这个首尔的秋天。
1: 天，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手机尾号

0: 7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家在马浦区，所以我最喜欢的是从望远市场一路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先买点小吃，然后再拿着饮料慢慢走去江边。虽然不是什么很有名的路线啊，但是对我来说特别的有生活感。
1: 不错，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嘛，然后需要集起一些所谓的那种人间烟火气的感觉。是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比起一些公园，你要走很多的路，我有时候就会选择直接去找当地的一些市场。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对的，而且这个望远市场我是经常去的，因为我特别喜欢逛韩国的市场，我觉得韩国市场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像什么刀削面啊、糖饼啊什么的，我之前有在节目里有跟大家提到过，
1: 是，真
0: 对，
1: 的有特别多好吃的东西，
0: 是的，
1: 而且今天后边天天也会跟我们聊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0: 没
1: 嘛，
0: 错，大
1: 每一
0: 家可
1: 期
0: 以，
1: 大家都会一块儿去探索很多好吃的韩国小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是的，一提到吃，我的这个嘴角就压不下去了，真的是太幸福了。
1: 说到刚刚那个蒋中潭公园，然后刚刚也有看到一些照片，我发现这个地方也真的还挺适合去city walk 一下的，
0: 是的，而且感觉，哎，就是更亲近大自然的话，氧气会更多一点。
1: 是这样。手机尾号25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想推荐的是首尔站后面的万里洞。往后面的小巷走走，会发现很多老房子和小咖啡馆。那我特别喜欢傍晚的时候呢，在那里散步，看着首尔站附近慢慢亮灯。子怡，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逛这种小咖啡馆的地方？
0: 小咖啡馆，其实因为我都在前几集期节目给大家说过，就是我比较路痴，然后我每次都是逛到哪儿是哪儿，所以说这种小咖啡馆我基本上都是走走停停吧，就是看到哪个就进去，哎，歇一会儿这样子。你
1: 其实
0: 呢？
1: 要我推荐的话，我还是特别钟爱咱们的圣水洞啊，真的是感觉常去常新。
0: 是，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发现吧，应该说
1: 是
0: 是。
1: 的。
0: 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其实发现了，哎，大家喜欢的散步路线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
1: 没错，不一定是一些特别热门的景点，但是呢，你真的去设身处地的去过去散散步的话，也能让自己放松下来。
0: 没错，无论是这种山间的步道啊，还是树荫公园呢，又或者是汉江边的安静的小巷，那有的时候一段舒服的散步路线，就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一直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呢，能让大家去有机会发现属于自己的一条首尔宝藏路线。
0: 没错，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Nexty 的《Keep on Moving》。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吃法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
1: 天天士兵啊，我发现我最近自己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整理下周课表的时候，我都会顺手打开我们学校食堂的菜单来看一眼。就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真是从来都不会提前研究这个菜单的，因为到了饭点吧，基本上都是直接去食堂转一圈就行了。想吃面啊，想吃饭啊，想吃麻辣烫，总能就是临时决定吧。是的，但是我现在会很认真的看，比如说哎，周一吃什么，周
0: 二是什么，然后呢我甚至会开始安排自己哪一天一定要去食堂吃。
2: 对，我就记得咱们上次一起上课时候，你不是还跟我说啊，今天食堂里面有炸猪排，
1: 是的，
2: 我们中午去吃食堂吧。我当时还觉得啊，你怎么连食堂菜单都记住了。
0: 我连整理课程表的习惯都还没有呢。说真的，我刚开始还有一点不理解哈，不过后来我发现大家对菜单真的有偏好。有一次课程结束的比较晚，我还在想<笑> 今天要不要出去吃，还是吃食堂呢？结果旁边同学突然来了一句，哎，今天食堂有咖喱饭呢。然后几个人就决定一起去食堂。我当时还觉得挺惊讶的，因为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因为某一天，然后食堂做某一道菜，然后专门去调整自己的安排。
1: 是的，
2: 就感觉明明只是学校食堂，但总会有一种开盲盒的那种感觉。
0: 是，
2: 有时候可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菜啊，一上午都心情不错，然后就 准备中午去吃饭，有时候看到不太感兴趣的菜单就开始思考，要不去便利店或者出去外面吃饭。不过现在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咱们现在都开始研究起菜单了。那刚来韩国那会儿，我第一次进食堂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菜单这件事，我记得我进去之后就愣了一下，因为感觉跟我想象中的大学食堂对不一样。
1: 哇塞，我完全能够共情，完全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因为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是也是这样<笑>
0: 之前在中国习惯了说先找窗口啊，看看今天想吃什么，结果进来以后我就在想，哎，
2: 我的面条窗口去哪儿了，我的盖饭窗口呢？就是找来找去都完全没有看见。那我记得当时我还特意的往里面走了一段，因为啊总是觉得哎我是不是漏看了呀，结果哎我真的走到头了，我都发现是真的没有，
0: 就真的只有几个窗口。
1: 对，
0: 而且不只是窗口少，整个点餐流程其实也跟我想象当中的好像不一样。就一开始点餐的时候，他们是先在机器上完成点单，然后再去取餐。
2: 是的。 第一次用点餐机的时候，以为会出现一大堆的选项供我选择，结果我站在机器前面，左翻右翻，翻了半天，发现今天只有两道菜。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就甚至有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套餐，
1: 不敢相信了。
2: 对啊，然后我还反复确认了两遍，心想是不是自己漏看了什么？对，哇，我当时也是这样，但是其实我的问题比你还离谱。我第一次点完餐之后，他那个机器不是会吐出两张纸吗？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就 以为都是那个付款凭证呢，就顺手就准备扔掉了。结果走到取餐窗口的时候才发现旁边同学都拿着这个票在等，我才知道原来有一张是结算小票，有一张是取餐号码，幸好是没找到垃圾桶没扔掉。不过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其实也不完全一样，就是有些就是很典型的这种
0: 학생식당，今天有什么套餐啊，大家都同样的吃，就都吃什么。对，那有些又有点像这种
1: 푸드코트，
0: 就是可以选石锅呀拌石锅拌饭呢，或者是像那种炸猪排啊面条这一类的，
1: 或者你刚刚说的那个蛋包饭。
0: 是的是的，那只是对我来说其实最明显的差别还是它不像我们以前熟悉的那种一整排的窗口摆在那里，然后到了饭点我再慢慢的决定今天要吃什么那种。
1: 是的，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开始其实特别执着于找窗口这件事情，因为在中国大学食堂里它不一样嘛，它一进门你就要开始扫描，哪里是面，然后哪里是饭，这样子，然后哪里排队长，哪里排队短一点。可是在韩国食堂好像更多的时候你先看到的不是一排窗口，而是今天的菜单。那种感觉
1: 就像是食堂已经把这顿饭的范围画好了，然后你只要在这个范围里边进行选择就好。
0: 没错，而且说实话，我来韩国之前一直以为韩国大学食堂就会天天出现部队锅呀或者辣炒年糕这些韩剧里的这个
1: 每天吃那个菜叶子
0: 选手。对，然后结果真正开始看菜单之后发现好像跟自己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2: 嗯，
0: 真正出现频率最高其实是像炸猪排、辣炒猪肉，对、烤鱼、咖喱饭啊这些特别家常的东西，反而是我们外国人印象里面那些韩国代表的美食在大学食堂里没有那么的高频。
1: 是，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鱼类、
0: 哦、
1: 因为我刚开始真的没有想到大学食堂里会有这么多经常出现的一些鱼、就有时候菜单上写的像是什么참치구이还有什么코동어这样的
0: 烤鲅鱼，
1: 对对对，然后
0: 烤青花鱼，
1: 我还是以为自己就是看错了，你知道吗？结果发现后来还真是就是那些鱼类、然后这些鱼的出现的频率也还蛮高的，甚至有时候一走进食堂就能远远的闻到一股鱼的味道。
2: 哦，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每次是对汤的印象更加深一点、我以前看这个菜单呢，基本上就是哎，只看主菜有什么不就行了吗？然后我后来发现韩国同学好像还挺关注今天是什么汤的，就比如说像什么大酱汤啊、海带汤啊、豆腐汤啊、泡菜汤等等等等，
0: 轮着出现。
2: 对，就是每天都真的不一样的这个汤类出现。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我对哎呀，当时我吃什么主菜都不太清楚了，我反而会记得哪天喝的是什么汤，比如说海带汤啊还是大酱汤这样子。
0: 哇，子怡还是很有着发言权的，这个食堂常驻选手。
2: 是的是的，
0: 而且其实看他们这个看似没有选择权的这个定时菜单，在味道搭配上它是有一定的智慧的。就比如说今天的主菜如果是一个偏咸的酱肉，那旁边的汤一定是一个非常清淡的豆芽汤。那如果像是炸鱼这些比较干的主菜，那旁边往往就会换成一些开胃的，比如说酸菜大酱汤，然后再放一些
1: 韩正食吗？
0: 对对，韩定食，然后就放一些泡菜啊、腌萝卜这些。
2: 哎，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咱们上一期说的那个小菜啊，饭桌上的这个不动产
0: 啊、哦，是的，
2: 对，到了大学食堂。这些老朋友还是在什么泡菜、豆芽、鱼饼、腌萝卜这些东西。
1: 是的，
2: 虽然每天它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哎，但是总是有几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餐盘里。
1: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就菜单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但坐下来之后呢，又总会有那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2: 是的，
1: 不管今天主角是谁，旁边那一整套搭配都会完完整整的又出现，又是、哎，怎么又是你？一套套餐里面总会有饭、有汤，然后有主菜、有泡菜，再加上一两个小菜。
0: 嗯，感觉我们在中国大学的食堂里面更习惯是先看窗口，然后再自己决定组合今天要吃什么东西、但感觉在这边的话，很多时候你拿到的就是一套配好的一个搭配好的饭。
2: 是
0: 啊，不一定给你很多选择，但是就是会有饭、有汤、有主菜和小菜。
2: 没错没错，我每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不是习惯拍一张照片吗先
0: 啊、
2: 对，然后如果说把这半年拍的照片真吃的太多次了，全部都拉出来啊！远远看去，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奇妙的。这个虽然照片里这我的衣服是换了，可能这个边角露出来的颜色不一样，这个但是主菜呢，可能也从这个炸猪排换成了烤鱼，但是餐盘里这四个格子，还有旁边冒出来的那个热气腾腾的汤，这个在照片里的位置和构图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对，有时候我看你给我发照片，我都说，哎，这是昨天的，是不是发错照片了？
1: 其实每天都在吃了。
2: 是，
1: 那所以聊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很多事情都指向同一个现象。
0: 嗯，
1: 从菜单到点菜，从取餐到餐盘，好像都在重复一种固定搭配。
0: 嗯，
1: 哎，听起来好像只是韩国大学食堂里边很普通的一顿午饭哈，但越聊越会觉得这里边其实有一种很稳定的规律。
0: 是的，主菜会换，汤会换，小菜也会换，但是他们最后总会以一种固定的组合出现。那用这种同一样的方式把这顿饭重新拼出来，感觉韩国人的一顿饭就是总喜欢被拼成完整的一套。
2: 嗯，那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总会以一种成套的形式出现呢。
1: 嗯，
2: 那咱们先按下一个暂停键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 윤하 的사건의집평전。
1: 是的，也稍后回来咱们接着和天天去聊一聊，为什么韩国校园的餐桌会呈现出这样一致的面貌呢？那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有趣的生活逻辑呢？那我们一起带着这个问题来听一首《사건의집평전》。

0: 欢迎回来。那刚刚这首歌呢，就像我们聊到的大学食堂一样，本来觉得只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普通事件，那可聊着聊着反而会发现里边藏着不少有意思的细节。所以为什么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就有固定的拼图公式一样，必须把饭、汤、主菜、小菜凑齐了才算是完整的一顿饭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要从韩国人对一顿饭的底层理解来说，我们以前在国内吃食堂习惯是那种主菜思维啊，今天吃锅包肉，明天吃火锅，然后菜才是主角。
2: 是，
1: 但是在韩餐的逻辑里面，一顿饭本来就不只是指的是一个某一道菜，而是整一套的铁三角结构，也就是说 pop group 和盘餐、
2: 哦、
1: 啊，不管场景怎么变，这个基本盘永远都不会拆散。
0: 嗯、
2: 对，而且在这个铁三

0: 角里面哈，最能看出这种文化执念的，其实是那一碗汤。
1: 啊。
0: 韩国人传统，韩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啊，叫做 bibimbap，特指是没有汤配的白饭，
2: 干饭。
0: 对，干饭。如果一个韩国人每天只能吃干饭的话，那在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说明这个人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凄凉、孤独啊，或者是没有人照顾。那在他们的饮食文化里，苦其实代表着一种生活上的体面和勤奋。
2: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大学食堂很多时候都是买饭送汤，甚至很多人都不喝。
0: 是。
2: 而韩国的食堂里边，哪怕只有一种定食，也必须要让饭和汤成套的出现。因为在他们的习惯里边，少了这个汤呀，就是这顿饭吃起来就不完整了。
1: 哎，你们在国内的时候，你们会喝汤吗？
2: 不会。
1: 啊，真的。
0: 我很少。
1: 我感觉可能还是广东人饭前会喝汤，或者说是非常有喝汤的这习惯。
0: 而且啊，这个韩国的饮食里还很强调一顿饭的完整感，那不是说有一个主菜就结束了，而是饭要有，这个汤最好也要有。那旁边还有几个能搭着吃的这种小菜啊、盘菜啊，主菜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呢，它只是这一顿饭里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炸猪排会换成烤鱼啊，烤鱼呢会被换成这种辣炒猪肉，但是饭、汤、小菜这个框架真的一直都在。
2: 是，
1: 没错，它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情感保底。那顺着这个成套逻辑，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在高压社会下的大脑减负。然后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心智带宽的保底。
2: 心智带宽的保底。
0: 说白了，其实就是累到不想动脑子了，是吧？你想想，我们平时点个外卖啊，光是看这个评价、挑店铺，还是纠结这个吃炸鸡还是吃面，可能不知不觉20分钟就已经过去了。
2: 是的。
0: 但是在食堂里面呢，你可能人还没到，哎，菜单早就在这个学校内的这个网上啊，这个校园 APP 上给你锁死了。你只要闭着眼睛去刷个卡，然后拿出那个票，哪怕今天只有一种套餐，阿姨也会把这个荤素搭配啊、热量啊，还有解腻的小菜，全部都给你配得好好的。
1: 对，感觉我们经常一睁眼就会面临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但是感觉连中午吃饭这件小事还要去整个窗口去货比三家，然后重新做决定，就感觉有种哎算了吧，就是谁能不能直接来喂来我嘴里的这种无力感啊。
0: 是的。
2: 我感觉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因，特别真实。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全部给我们搭配好的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省心的感觉。因为你不用在几十个窗口面前纠结排队这个问题，你也不用担心今天这个菜炒的好不好吃，就因为它就雷打不动，就是差不多的味道嘛。所以对于在期末周或者是正在赶一些发表的人，脑子本来就已经转不动的人来说，
0: 是已经停掉了。
2: 这种是的，在这样很累的情况之下，哎，反而这种没得选成了一种最不需要花心思的放松。
1: 没错，而且第三个原因就是韩国人就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模块化的组合啊。我们不止在大学食堂，在便利店也看得很明显。我们刚来韩国的时候，应该都被便利店那个 one plus one 或者 two plus one 吸引过吧。
0: 真的是，我觉得非常，
2: 就是本来只想买一瓶饮料，然后最后看到 one plus one 就会觉得说，哎，
0: 忍不住
2: 不拿这第二瓶是不是是亏了呀？
1: 对啊，而且就这种组合其实不只是促销，然后在你看韩国学生在便利店买东西，他其实也不只买个单品，
2: 是
1: 就像是三角饭团，大家都会配上这个香蕉牛奶，然后面包一定要配这个冰美式，很多便利店就有套餐，本来就是饭团、饮料这小零食放在一起，它不是让你只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让你很自然的把几个东西搭成一个小模块。
2: 真的，这么一说还挺像是在搭积木 的，
0: 是的，
2: 就食堂里边是饭、汤、主食、小菜这样巴拉巴拉拼到一起，那便利店呢是饭团、饮料、饮零食，然后咖啡店呢可能又是另外一套模块，那这样凑成一组的感觉还挺明显的。
0: 是的，所以韩国大学这个食堂里的套餐其实只是这种组合思维最清楚的一种模式。它直接把这种饭、汤、
2: 当主菜和小菜都放到了一个托盘上，让你一眼就能看到这顿饭是被搭配好的。而且这个习惯好像也完全不只是停留在校园里。是的，是的，当你毕业以后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到公司也是可能一份主食一份饭饭汤，然后就算不是公司食堂，有很多的汤饭店呀，还有一些摆饭的定时店啊，也是这个逻辑。嗯。
0: 对，而且更早一点来说，其实韩国人从小学开始就接触这种学校的供餐了，然后上了大学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那进入到职场，然后又换成公司的食堂、单位食堂，或者是附近的这个汤饭店或者简餐店，那场景一直在变，但其实吃饭的那套方式完全没有消失。嗯，
2: 所以回头再来看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件事情，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会认真研究这个菜单呢？其实我觉得这些饮食带给
0: 给我们的并不只有饮食，还有就是可以为我们一天的疲惫带来一份安心感。嗯，
1: 没错，其实换的是人生的阶段，但不变的还是那份饭、汤、主菜和小菜组成的那个整套的套餐。是的，是，哇，原来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只是把韩国人最熟悉最日常的一种吃饭方式集中的放到了一块这个餐盘里面。嗯，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天天今天
2: 的分享，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拜拜。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今天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非常有趣的我们的城北洞啊，还有刚才天天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韩国的学生食堂，对我这种定时的文化概念吧。是的，对于我这种非常喜欢吃食堂的人来说也是被狠狠的科普到了。是。
0: 另外还有一件有一点点似乎遗憾的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嗯，什么事呢？
2: 那就是明天呢，将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直播了。
0: 哎呀，我真的是太舍不得了。不过也不用那么难过，因为虽然不是直播，但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录播节目的方式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没错，虽然我们两个人的直播到明天就可能告一段落了，不过我们周四周五嗨西和这个TAKBIN的直播还是会继续
2: 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收听。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托斯的《마지막 축제》，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
0: 那我们明天最后一次直播再见吧，首尔，
2: 明天见。

0: 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朗朗，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时间了，马上请出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
3: 穆真你好。
2: 那我们依然是直接进入今天的学习哈，来看看今天的学习点是什么。
3: 好的，우비씨하고이야기했어요，你跟那个宇飞说了吗？
2: 네그런데우비씨가그날의일이있어서만날수없어요라고했어요。宇飞他说那天我有事情见不了面。
3: 那여기는노야자석이라고쓰여있어요，这里呢老弱病席，有写这个标语。
2: 죄송합니다，다른자리로옮기게요，对不起，我换到别的位置。就是哪怕没有人坐，我们也不用坐。
3: 那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语法了吗？
2: 拉고
3: 拉고拉고拉고。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引用。那这个拉锅呢，它属于是直接引用，就是把原句拿过来，然后拉锅했어요。
2: 对，그날에일이있어서만날수없어요，拉锅했어요。
3: 对，然后呢，这个人说了这句话，那我把这句话直接给他拖过来。但是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它一般情况下会有引号，双引号的后面加上一个拉锅했어요，直接引用。那这个呢，直接加上一个拉锅，或者说是名词的后面会用这个이라고就可以了。
2: 原文拖过来。
3: 对，原文拖过来。然后呢，我们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它拉고했어요呢是用的最多的，但是后面会有一些，就是说是很多其他的单词也会经常听到日常生活中，比如说跟这个말하다、이야기하다，或者说是그렇다，比如说说呀，或者说是讨论呐、说是什么什么，说过什么什么这样的意思。还有跟这些相似的，比如说물어보다也是用嘴巴说的，对不对？说过什么事情？还有什么？有时候说想也是可以的。他是这么想的。
2: 뭐뭐라고생각했어요。

0: 说完了拉古，不得不提的就是另外的一种表达，依然是从对话当中，请大家来找。네,
1: 우비 씨하고 얘기했어요? 跟那个 유페이 说了吗?
0: 네, 그런데 우비 씨가 그날에 일이 있어서 만날 수 없다고 했어요. 是的,但是 우비 씨他说啊,那天有事情见不了面。
1: 준우 씨와 만나고 있어요? 你跟那个俊友在交往吗?
0: 네, 준우 씨가 저에게 사랑한다고 했어요. 是的, 준우 向我表白了。说爱我。那这个地方呢,找到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了吗?
1: 拉古，他呢跟我们学的这个拉古有一点不太一样，拉古呢是直接引用，把别人说过的话直接拉过来，
0: 就是加个双引号。对，
1: 加个双引号，句子原句拉过来。这个地方呢，把那个话引用过来了，但是呢，
0: 就成为我的话当中的一部分。
1: 对，成为我就是说是间接引用他的话，他说过这样的话，
0: 就把双引号也去掉了。
1: 对，这里没有双引号了。所以呢，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嗯，乌比西嘎可奈的伊利伊瑟。 만날 수 없어요라고했어요.这个地方就是什么？만날수없다고 했어요.就是以다结尾的这种形态了。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呢，同样是引用，那它这个地方。

0: 后面经常出现的单词可能就会比拉过要少一些，比如说巴达达、布罗布达、超纳达，还有什么特达，那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哈达或者克达塔，这几个是经常性的跟在这个塔过的后面出现使用的。拉过的话呢，直接把原话拉过来用，但是这个塔过的时候呢，可能比那个拉过要复杂一些。因为我们要找到它的那个以它结尾的这个形态，所以呢，要么就是动词的，原来的那种形态，然后呢，或者说是，可能要仔细的找一找那个结尾的动词到底是什么，动词、形容词到底是什么，而且它有三种形态，看一下，
1: 过去、现在、将来都有。
0: 过去、现在、将来都有，而且呢，它本身这个塔过的前面动词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只有塔过，动词的时候呢，是前面要有一个는或者说是니은塔过，然后没有收音的时候呢，니은塔过，만나다。만난다고 하다 然后有收音的单词 먹는다고 하다 这个呢跟我们之前学的은还有那个以으开头的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做一个区分，这里是没有收音的时候是니은타고 하다，有收音的时候是는타고 하다，这个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只有一种，直接加타고，对，타고 하다，바쁘다 바쁘다고
1: 하다，예쁘다，예쁘다고 하다，对，然后呢，过去式的时候呢，过去时态后面直接加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不像这个는没有这个는或者是니은的区别了，直接是过去形态后面加만나다，만나다，만나다고 하다，还有什么먹다，먹었다고 하다，那这个的话形容词和动词的区别就不存在了，反正都是过去时态，
0: 对，예쁘다고
1: 예쁘다고，然后将来时态的话也是不再区分这个动词和形容词了，都只是을리을，对，它既可以表示这个将来，也可以表示推测的，形容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推测的时候比较多，它呢是加的是跟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是거라고하다，니거라고하다，这个要用到我们提到那个라고。
0: 这个就不是타고，对，这个呢我们先不提，先用这个，对，先用这个塔过来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时态的我们的动词，比如说我打，那没有收音，应该是什么？온다고，온다고하다，온다고하다，它是一起的。那过去式，왔다고，왔다고하다，왔다고하다，卡达，刚才我们说过了，那간다고하다，간다고하다，然后过去式，卡达고하다，찾다。
1: 찾는다고하다，찾는다고，它是加的是는，而不是我们经常以前经常提到的은，对，因为它是动词，动词的话直接加는，那찾는다고하다过去，찾았다고하다，찾았다고하다，구입하다买，구입한다고하다，구입한다고하다，然后呢过去，했다고하다，듣다听，듣다듣는다고하다，듣는다고하다，然后呢过去。
0: 들어요，들었다고하다，만들다做，这个又复杂了，这个复杂了，就만든다고하다，对的，因为它是는不四开头的，리을呢는不四开头的时候有一个不规则的变化，这个是必须要注意的，
1: 就把它去掉，
0: 对，만든다고하다，然后呢过去，만들었다고하다，然后呢形容词我们说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直接加就可以了，사다便宜，사다고하다。
1: 那过去，쌌다고하다，쌌다고하다，那下面만타多，만타고하다，过去，만났다고하다，기다，长，리을做收音的单词，길다고하다，过去，길었다고하다，다르다，不同，다르다고하다，过去，달랐다고하다，저렴하다，便宜，저렴하다고하다，过去，저렴했다고하다，춥다，冷，춥다고하다，过去，추웠다고하다，추웠다고
0: 하다，只有这个，哎呦哦呦，过去时态的时候有这个不规则变化，塔过的时候是没有的。是的，我们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好的，가게 직원이 뭐라고 했어요？那个店员他说什么来着？
1: 가게 직원이 이 가게에서는 쿠폰을 사용할 수 없다고 했어요. 他们这名员工说在他们店里用不了优惠券。嗯，선생님께서
0: 뭐라고 하셨어요？ 老师说什么来着？
1: 선생님께서 다음 주에 시험이 있다고 했어요. 老师说下个星期有考试。
0: 선물을 받은 한나 씨가 뭐라고 했어요? 收到礼物的 한나, 她说什么来着?
1: 너무 예쁘다고 했어요. 她说太漂亮了。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
0: 好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
2: 好的，我们同样通过来对话来让大家先来猜一猜今天的学习点。한국사람들이처음만났을때무슨질문을많이해요？韩国人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呀？
1: 어느나라에서왔냐고질문을많이해요。他们经常问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呀？
2: 팀장님뭘여쭤봤어요？那个组长他问什么了？
1: 담회는언제하면좋냐고여쭤봤어요。他问我们下次开会什么时候比较好。
2: 怎么样，大家找到我们学习点了吗？
1: 냐고，
2: 对的，냐고。我们学的라고答过呢，直接就是转达别人的一般的这种话，然后这个냐고呢就是转达的是别人的提问，
1: 间接引用疑问句。
2: 对，然后呢刚才我们有听到是냐고，它呢动词和形容词的时候同样都可以使用，但是呢它有区分。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区分。形容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냐고，或者说是으냐고，分有没有收音。动词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它的语法是느냐고，느냐고하다，느냐고했어요。还有名词的时候是냐고，有这种收音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이냐고。但是呢因为这些如果分得太细的话可能就会有点混淆，所以呢生活应用中的时候呢，像这个形容词的时候냐고으냐고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这个으给省略掉，可以直接用냐고，
1: 直接加냐고，所以那它应该也没有什么不规则了。
2: 对，然后呢动词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它后面加的是느냐고，但是实际生活应用中的时候把这个느给它省略掉，直接냐고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是经常使用的。所以呢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形容词的时候它用的是냐고和으냐고，还有动词的时候呢用的是느냐고，但是呢为了就是避免混淆，我们呢怎么样呢，直接全部都用냐고하다，냐고했어요，这样的话呢也是同样可以的，没有问题。不要区分的太清楚，
1: 简单记忆。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考试，就只是为了日常对话应用的话，其实直接加냐고就可以了，
2: 越简单越好，
1: 越简单越好。
2: 对，那我们一起用单词来练习一下。看一下动词的보다，
1: 那보냐고，
2: 보냐고直接用냐고하다，那보다，
1: 보냐고하다，
2: 보냐고하다，주다，
1: 주냐고하다，
2: 만나다，
1: 만나냐고하다，
2: 있다，두的那个있다，
1: 아있냐고하다，
2: 찾다，找，
1: 找，찾냐고하다，
2: 입다，穿，
1: 입냐고하다，
2: 만들다，
1: 만들냐고하다，
2: 만들냐고하다，我们会经常这样的，直接使用的话就是만들냐고하다。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个를收音的时候它有一个不规则变化，它的后面是느不스的时候呢，开头的这种句型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를给它去掉，但是它后面如果是를开头的那种句型的话呢就可以当它没有，有当它没有，
1: 那就是만드냐고하다。
2: 对，만드냐고하다。那再看一下形容词，形容词呢，也是냐고으냐고，但是我们练习的话，直接就是냐고，크다，大。
1: 크냐고하다，
2: 작다，小。
1: 작냐고하다，
2: 나쁘다，坏。
1: 나쁘냐고하다，
2: 좋다，好。
1: 좋냐고하다，
2: 길다，长。
1: 길다느부스，哎，这我记住了，那就是기냐고하다。
2: 对的，기냐고하다。那同样的，我们还有名词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名词的时候呢，要分一个有没有收音。那의사，医生，没有收音。
1: 没有的话，의사냐고，
2: 의사냐고，학생，
1: 학생이냐고，
2: 有收音，有一个一应的收音，학생이냐고。那不规则变化在这里呢，除了这个를，其他的时候也就没有了。듣다，
1: 듣다，듣냐고하다。
2: 돕다，帮。
1: 돕냐고하다，
2: 붙다，到。
1: 붙냐고하다，
2: 对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单词。
1: 是，我们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当中的使用吧。
2: 好的，의사선생님이뭐라고하셨어요？那个医生说什么了呀？
1: 의사선생님이저에게오늘은기분이좋냐고물으셨어요。 医生问我你今天心情不错吗？嗯，좋으냐고，좋냐고，两个都是可以的。哦，준우씨랑
2: 무슨 말을 했어요? 你跟那个俊友聊什么了呀？준우씨가 내일도
1: 바쁘냐고 했어요. 俊友他问我明天也很忙吗？친구가
2: 뭐라고 했어요? 朋友说什么了？이
1: 옷을 어디에서 샀냐고 했어요. 他问我这件衣服是哪儿买的？哦，那这里
2: 어디에서 샀냐고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过去式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同时的它的那个将来也是可以直接使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부모님이랑 통화했어요? 你跟那个父母通电话了吗？
1: 네, 엄마가 저에게 행복하냐고 물었어요. 마마问我幸福吗?
2: 우비 씨는 애니 씨가 무슨 차를 좋아하냐고 물었어요. 네가 유페이나 다问了那个 애니 你喜欢喝什么茶?
1: 저는 우롱차를 좋아합니다. 我喜欢乌龙茶.
2: 한나가 더운데 왜 에어컨을 안 켰냐고 했어요. 한나说呢, 아야,今天天气这么热,怎么不开空调呀?
1: 에어컨이 고장이 나서 아직 수리하지 못했어요. 空调坏了，到现在还没修好呢。那我们再来这个练习一下。好的，再来复习一遍，从单词先来。嗯，보다看，보냐고하다，주다给，주냐고하다，만나다见，만나냐고하다，있다두， 있냐고 하다,
2: 찾다 找,
1: 찾냐고 하다,
2: 입다 穿,
1: 입냐고 하다,
2: 만들다 做,
1: 만드냐고 하다,
2: 形容词 크다 大,
1: 크냐고 하다,
2: 작다 小,
1: 작냐고 하다,
2: 나쁘다 坏,
1: 나쁘냐고 하다,
2: 좋다 好,
1: 좋냐고 하다,
2: 길다 长,
1: 기냐고 하다.
2: 接下来是名词 의사 医生,
1: 의사냐고 하다,
2: 학생,
1: 학생이냐고 하다.
2: 是学生吗？那还有不规则变化的这些，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不规则变化的。 듣다 听,
1: 듣냐고 하다,
2: 돕다 帮,
1: 돕냐고 하다,
2: 붙다 到,
1: 붙냐고 하다.
2: 接下来再把我们刚才的这个日常生活绘画再来听一遍。 의사 선생님이 뭐라고 하셨어요? 那个医生说什么了呀？
1: 의사 선생님이 저에게 오늘은 기분이 좋으냐고 물으셨어요. 이성은我今天心情不错吗?
2: 준우 씨랑 무슨 말을 했어요? 跟俊友聊什么了呀?
1: 준우 씨가 내일도 바쁘냐고 했어요. 俊友问我明天也很忙吗?
2: 친구가 뭐라고 했어요? 朋友说什么了呀?
1: 이 옷을 어디에서 샀냐고 했어요. 他问我这件衣服哪里买的?
2: 부모님이랑 통화했어요? 跟父母通电话了吧?
1: 네, 엄마가 저에게 행복하냐고 물었어요. 妈妈问我幸福吗?
2: 우비 씨는 애니 씨가 무슨 차를 좋아하냐고 물었어요. 네가 유페이问 애니 你喜欢什么茶呀?
1: 저는 우롱차를 좋아합니다. 我喜欢乌龙茶.
2: 한나가 더운데 왜 에어컨을 안 켜냐고 했어요. 那个 한나说天这么热怎么不开空调呀?
1: 에어컨이 고장이 나서 아직 수리하지 못했어요. 空调坏了到现在还没修好。嗯，来听这首黑子带来的괜찮냐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

0: 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4: 听响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首先还是请王老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哪部作品？
6: 今天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的作品的名字叫《五十人》，后面还有个副题目啊，是《得到与失去终将成为一种平衡》，作者呢是郑世朗。
4: 嗯，哎，这本书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6: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余华的《七天》没有？他就是把这个很多新闻事件，然后每个新闻事件里的人物都穿成一个故事。但是这个郑世朗今天更厉害，他真的就把这五十个人就给穿成了一个故事了。那这个故事呢，它是以大学医院为中心展开的一个故事。这五十个人都有哪些呢？这五十个人全部都是主人公，他们是由医生、患者、患者的家属还有家人的朋友们组成的一个人物关系图。整个结构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严谨，而且这些人其实相互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呢有的仅仅是相互相遇的这种瞬间，但是他们就是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非常的有趣的。那这个作者呢通过这个采访啊和咨询呢，也介绍了医生和护士，包括里边的保安要员呢，包括这个司机啊，包括这个宣传部的一些职员等等，那么把他们的这些故事全部都穿在一起，让故事变得很立体和丰富。
4: 人家都是主人公，他这个是主人公团。
5: 对，组团来的主人公。
6: 组团来的。好像有点像五十个短篇小说。
5: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
6: 嗯。
4: 朴老师读过吧？
5: 嗯，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4: 嗯。
5: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作者他是很会观察这个生活当中的东西。我读的时候的感觉啊，就好像是在看纪录片一样。
4: 嗯，真的有，就他那个笔触非常的细腻，而且就下笔之后摁的比较深的感觉。
5: 哎，这个作者他本身他其实

0: 也写了很多有意思的小说，我们也说过其中有一个那个宝玉教师安安英的这个小说，现在已经是在这个网飞上面已经正在热播了哈。所以他这个小说里面本身就是他有他自己那种想象力发挥的特别的充分啊，他的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遇到一些比较突出矛盾比较突出的这些问题，那这些角色当中他的表现啊其实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人是很像的， 并没有只是为了这个情节去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就是我们平常人的平常事情，只不过呢它是一个很戏剧的一个又一个的瞬间，而且它的故事和故事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有些故事的人物和下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的人物之间是有一些那个隐藏的一些线在里面的，所以能感觉出来他编的时候其实还是
1: 很用心的去收集了这么多的东西啊，呈现给我们，
2: 就是都是摊上了点事儿的普通人。
0: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没错，组成起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韩国大社会。
1: 是，就是人间百态哈。哎，这个作者咱们今天再来稍微回顾一下。
0: 这个作者啊，84年出生的啊，一个 这个青年的作家，那他其实10年开始就进入到这个文坛当中来了，然后呢大概从2014年开始不断的就获得一些文学方面的奖项，而他的这个创作的范围我觉得其实是很广的，有些小说是有偏奇幻的，那有些小说呢偏现实主义的，而且涵盖了韩国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这些阶层的这些人，其实他的视角我觉得还是很宽，他本人是学这个历史教育学的，在高丽大学毕业的。
1: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这样的背景当中啊，所以他对这个整个社会人文关怀啊视角是非常的广的。
2: 嗯，
1: 有这么个特点。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刚才说的这几点都是特别他这个作家身上很突出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我也看过他有关他的一个采访，我没想到一般作家来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想象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内向，好像一般
2: 要不然你坐不住，
1: 你胆子好的人一般性格都相对来说比较内向一点，
2: 沉稳一点。
1: 但是没想到他在这个他还很会玩自媒体，就是说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一个女孩，
2: 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玩直播吗？
1: 没有，但是很类似于现在网上就是那种和自媒体人在一起接受这种推荐他的书的这种采访啊，就是很像就是说直播卖书很有这种感觉。那他呢当时我印象就是说比较深的就是他说他非常喜欢一个国外的小说家，那么就是说把这个 很就是所谓很深刻的，就是比较这种我们在我们看来很难过的一些社会现实呢，外面给它包一个很轻松柔软的外壳，就是用比较娱乐性的这种笔触能够写出现代人的痛苦，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就这50个人其实我们去读，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其实两个主持人和朴老师都讲到，就是好像就感觉到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一样，他并没有很刻意的去描写
0: 一个很痛苦的社会现实，50个人50种痛苦，然后让我们有50种沉重感，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其实它反映了现在韩国社会非常非常之多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咱们今天要读的故事是哪一部分呢？咱们要读的两个故事啊，其中第一个呢是由这个我和王老师一起来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当然他的故事大多数都在医院里面发生啊，都围绕这个医院和医院附近发生，那我们的第一个故事，或者医院周边，对，就是这个在急诊室工作的这个医生啊，他本身是有一个非常寻求刺激的这么一个性格特点，那么他在急诊室看到的一些很紧急的这些病人的这个状况，这么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由我来主要来旁白的这么一个
1: 整形外科的教授让这个护理的这个医师啊，他一个女性，他去学这个钢管舞，由钢管舞引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结果，这么一个故事。
0: 那咱们接下来要读的这第一个故事哈，主人公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一个很有活力这么一个人的形象，
1: 但是他又很善良。
0: 对，他是想要把人都救活，他就是为了在这个急诊室里面啊多做一些事情，这么一个人。
2: 在急诊室里寻求刺激，我觉得这份工作本身就挺刺激的，
1: 不是一般的刺激，我觉得我要是进去3天估计就疯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0: 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公，他其实是有比较强的心理素质的。就是他在面对这个鲜血啊，面对这个非常残酷的这种画面，这种极端困境的这种情况，他是比较能够用一个淡定的态度去治疗。
1: 应该说他本人的性格也是非常适合这样一份工作。
0: 没错，没错。
1: 哎，在韩国的话，其实也有很多题材的和医生有关的影视化的作品。
0: 是是是，
1: 像电视剧
0: 的故事啊，妇产科的故事啊，都有很多这种。包括最近的也是讲那个医生们的，就是医科大毕业的这个学生们的故事啊，都很受欢迎。
1: 对，哎呦，因为我今年年初是进了一次医院哈，在医院里的感受就觉得到处都是戏，然后觉得到处都能够深挖一下，这些题材真的都很有趣。这真的是没事儿别去医院，但如果去了医院也不用害怕，因为如果真的有很多就这样的医生的话，对我们来讲哈，应该也是这挺让人安心的一件事情啊。那这样的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他喜欢寻求刺激，又非常的淡定。在他的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这里先画一个问号，留给大家一个悬念。送上这首歌吧，哎，这首歌也是和医生有关的。那听完这首歌，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 Call me 带来的 너의 하루는 좀 어때?

0: 五十人，得到与失去，始终会成为一种平衡。李继伦，对肾上腺素成瘾的急诊医生。男子送来医院时，全身已经被刺了56刀。抵达医院时，心跳刚好停止。继伦爬上男子的身体，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术。由于早已是浑身是血，所以看起来反而不像血。直到继伦看见男子的伤口部位流出米粒时，才真正意识到，那是消化到一半的米饭，是货真价实的鲜血，活生生的一个人。他老是忘记，老是对病患无感。
1: 开吧，我们来做心脏按摩。
0: 当患者出现第三次心跳停止时，外伤外科研究医师下达了这样的指示。虽然感觉已经没救了，两人却依然打开了男子的胸腔，亲自按摩心脏。尽管院内的人经常嘲笑这名研究医师是心脏按摩爱好者，但是在急诊室被弄得血流成河的情况下，依旧不轻言放弃，这点还是很令人尊敬的。继伦曾经亲耳听过这名研究医师用干燥脱皮的双唇独自呢喃，
1: 还没到最后。
0: 后来这句话也不知不觉地成了继伦的口头禅。
1: 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需要刺56刀？
0: 吓到脸色发白的实习医师问道。其实继伦是急诊学系的住院医师，才刚满一年，也只是比实习医师多了一年的资历，所以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被刺这么多刀。站在一旁的警察正在等待，由于继伦不慎踩到地上的血迹，害他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1: 他是一般人吗？谁知道呢，我看他没有刺青啊。
0: 实习医师有所不知，其实继伦身上也有两三个不小的刺青，手臂上有一个圆形刺青，正好标示着注射静脉的位置，看起来很像是闹着玩刺的。腰间则是刺着儿时喜欢的蜥蜴卡通图案，所以在这个年代，要用刺青来区分一般人和黑道是很困难的。以当下的情况来看，只知道该名男子有吃晚餐，而且是在那些吃下肚的白米尚未消化完全的状态下遇害。继伦换了一件白袍，洗手时重新回想起男子消化未完的软烂米饭的触感，但他即将忘记这一切，约莫在下周左右的时候。当初报考急诊学系的学生，大部分都有着天生对肾上腺素软弱的大脑，对体内物质成瘾的人生会不会比对体外物质成瘾的人生好呢？继伦独自思索，他偶尔会对此感到好奇，因为他的人生有绝大部分都是被肾上腺素所支配。他3、4岁站在楼梯高处往下跳的时候，7岁坐着雪橇一路沿着陡峭的滑坡滑雪道滑下去的开始即是如此。他想要寻求更刺激且充满危险性的危机感，即便打过几次石膏，受过几次伤，也无法使继伦停止。假如是对酒精或毒品成瘾的患者，大家可能还比较容易理解，但继伦是对肾上腺素成瘾，不停让自己受伤，总是使身边的人牵肠挂肚。虽然都说他是因为还不够成熟懂事才会如此，但其实继伦心知肚明，问题出在肾上腺素，一直以来都是因为他的缘故。继伦大学时期参加的滑雪队名就是肾上腺素爱好者，感觉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队名了。要是大三那年没有发生那起滑雪导致十字韧带断裂的事故，他应该会一直靠极限运动来满足心底那份欲望。他在膝盖接受韧带移植手术前，每到冬天就一定会去滑雪， 其他季节则是骑脚踏车。后来为了做移植手术而住院时，他发现原来动手术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他心想，这才是真正刺激的事。然后他面带微笑地从麻醉中苏醒。由于他当时主修的是生命工程，所以很幸运地比其他人更容易进入医学硕士班。实习结束后，曾在外科和急诊学系间犹豫不决，但是他没花太多时间思考，很快便发现急诊学系能使他肾上腺素分泌更加旺盛的事实。这个礼拜很奇怪，刚好来了一堆情况棘手的病人。被刺了56刀的男子是在礼拜一送来的，礼拜四又送来一名颈部已经被人砍掉3/4的女子。与其说是女子，应该说是女孩才对。而且虽然是早已看尽各种恐怖画面的急诊室，但是当救难人员把手放开时，所有人都对那惊心触目的画面感到不寒而栗。纪伦绝望地实施着心肺复苏术，女孩其实早已失血过多身亡。
1: 还没到最后，
0: 纪伦仍然不愿意放弃，按压到早已断气的女孩肋骨断裂为止，终究只是徒劳，这次没能走到按摩心脏那一步。
1: 锯齿刀？
0: 纪伦低头望着那人遭砍掉3/4的脖子，整颗头松松垮垮地挂在仅剩的1/4皮肤上。
1: 不是，听说是蛋糕刀。
0: 站在一旁的救难人员说道。
1: 怎么能用塑料蛋糕刀子把脖子？不是那个，是不锈钢材质的面包刀。
0: 纪伦因为实习医师的蠢话而长叹了一口气。女实习医师默默地冲到角落去找垃圾桶呕吐。男实习医师则是微微的眼眶泛泪，因为这名患者看上去还带着一些稚气，实在不应该遭受如此残酷的虐待。纪伦换掉了身上能换的衣物，不过看起来鞋子只能交给洗衣店代为清洗，因为鞋垫已经沾湿，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水。他对于自己当初购买网状透气材质的运动鞋感到有点后悔。正当他终于能停下来喘口气时，从症状较不紧急的患者等候区中看见了一名不停在摇头晃脑的患者。
1: 那边在跳摇头舞的大叔是喝醉了吗？不是，听说是有东西进到他的耳朵里。
0: 好不容易止住泪水的实习医师回答。纪伦拿着耳镜走向了该名大叔，等待已久的大叔满脸倦容。当纪伦用耳镜检查大叔的耳朵时，顿时使他屏住了呼吸。蜜蜂，那是一只活生生的蜜蜂，它和一只还活着的蜜蜂四目相交。虽然纪伦在这之前也有帮患者从耳朵中取出过一些小虫，但是体型如此之大的昆虫倒是头一遭。纪伦为了不让大叔发现自己有受到惊吓，努力用平静平稳的语调请实习医师去拿利多卡因麻醉药过来。
1: 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哦。
0: 虽然要杀死一只还活着的蜜蜂实在是有点于心不忍，但是纪伦也别无选择。他看着蜜蜂溺死在麻醉药里，等待了一会儿再将其取出。他对于这位大叔等了2小时感到十分愧疚，毕竟在他耳里可是有着一只活生生的蜜蜂，能够忍到现在算是罕见的淡定。纪伦为了表示安慰，他将那只取出来的蜜蜂放进了一只小罐子里送给大叔。他暗自心想，虽然不论怎么回想，都还是找不到可以尽早帮您治疗的空档，但还是辛苦您了。
1: 哈，
0: 大叔的耳朵应该会因为这蜜蜂被蛰了一下而疼痛不已才对。神奇的是，他看见那只蜜蜂以后居然笑了，应该是万万没有料到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一只昆虫在他耳朵里。大叔拿起罐子，轻轻摇晃了一下，满脸无奈。实习医师们也纷纷凑上前去观赏这只蜜蜂。后来季伦都是在处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诸如一些生病的小朋友来打退烧药，一对夫妻行房时无法顺利取出按摩棒而跑来急诊室求救，还有好几起摩托车事故，一两起脚踏车事故，再加上几名惹人厌的醉汉。季伦决定先去吃点东西，将急诊室暂时交给实习医师们留守。每次做完心肺复苏术以后，都会感觉到饥肠辘辘，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完一波过后，伴随而来的是饥饿感，总是令人难以忍受。季伦走向院内的便利商店，挑了一个汉堡。他一边吃着用微波炉加热过的汉堡，一边心想，希望下次值班的时候也能有这么多患者被送来，而且最好是有机会救活的那种。他觉得急诊室就像是一座游乐园，虽然是惨不忍睹的游乐园，但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游乐园。这位肾上腺素爱好者感到心满意足。

0: 师，你怎么不学跳钢管舞呢？当整形外科教授脱口而出这句话时，慧婷不禁怀疑了一下自己的耳朵。她听过无数患者的无理发言，这次却好像是被医生冒犯。在慧婷的认知里，钢管舞是美国电影中出现的街头酒吧里，几名女郎倒挂在钢管上，一件一件脱去衣服的那种舞蹈。你不是说你腰不好？
1: 的确是不好。
0: 医院附近啊，开了一间钢管舞学院，我从上个月开始就已经在那里学钢管舞了，应该对你也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训练你的核心肌群。慧婷再次感到吃惊，一名50多岁的男子，整形外科教授，竟然在学钢管舞。慧婷试图在脑海里想象那个画面，但不容易。也是，难怪这位教授去年还说他打算要学皮拉提斯，看来兴趣是喜欢尝试各种新兴运动。钢管舞，虽然有点担心这项舞蹈的由来，但是如果真要追究，皮拉提斯当初也是犯人们在做的运动，所以应该都差不多吧。不，还是有点不一样。总之，慧婷从小就蛮喜欢玩单杠，而且腰痛的问题也愈见严重，所以对钢管舞多少产生了一些兴趣。她在休假那天傍晚实际去咨询过，顺便参观了一下学院内的器材设备，看上去不错，也觉得应该会蛮好玩的，于是决定报名参加。所幸慧婷报名的时段和整形外科教授不同，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因为身上的赘肉都会乱跑，肌耐力也不足，所以课才上到一半就感到痛不欲生。挤压到钢管的部位和不慎跌落地面的部位也都会出现红肿淤青。慧婷虽然对于自己当初为了拿到折扣而一口气报名3个月课程感到后悔莫及，但她还是没有选择放弃，算是蛮有恒心和毅力的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大学附属医院内待了5年之久。随着慧婷成功练会彼得潘姿势以后，马上又做到了超人姿势。超人姿势可以变化出无数种姿势，他也变得可以做到各式各样的平板撑动作。要学习的新动作多不胜数，那些动作都是由鸟类、甲壳类、陌生国家的名字来命名，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旋转动作，尤其是在练习天使旋转、消防队旋转、妖精旋转时最为开心。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接点开始变得越来越流畅，慧婷也成了向同事、护理师们推荐钢管舞的那一方。正因为如此，29岁的最后一天，和朋友们一起去夜景可以尽收眼底的夜店时，才会无法错过店里设置的钢管。12月31日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放松狂欢的日子，香槟酒也比平常更容易使人买醉。那里的钢管一直都没人使用，看着空无一人的钢管，慧婷突然很想上去表演一段。
1: 那个我会，我要跳给你们看。
0: 她开心地踩着石头爬了上去，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她不能这么做。当她跳完一连串中式劈腿、瞎子、阿莱格拉、人体直升机、铁达尼、火箭人、花豹等动作以后，最后以快速旋转收尾，跳下了钢管。夜店里播放的音乐正好适合跳钢管舞， DJ 甚至刻意为慧婷选了合适的音乐。当她跳到一半时，人潮开始纷纷聚集，最后还有聚光灯打在她身上，使她舞得陶醉又尽兴。朋友们奋力地为她拍手叫好，其他人也不停欢呼。

0: 这是他心目中迎接30岁的方式。那天他甚至笑到喉咙沙哑。然而慧婷万万没想到，当天有许多人都用手机拍下了他跳钢管舞的画面，加上最近的智能手机摄影镜头规格都越做越好，所以慧婷的脸也都被拍得一清二楚。而且 过程中还有一点小走光，因为他那天穿的不是平日练钢管舞时穿的运动服，所以上衣的扣子不小心解开，露出了一点内衣，他却浑然不知。一开始，慧婷也不知道自己有被民众用手机录影，但是过没多久，就有越来越多患者认出他。 这个消息马上在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传了开来，同事们也纷纷责备他：“
1: 我们的职业本来就很容易被人放大检视了，当初怎么还这么不小心？”
0: 然而，慧婷无法回嘴，只能暗自心想：用有色眼光看别人的人才是有问题的吧？为什么明明我是被害人，却要我小心？ 最后，慧婷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只有被紧急调职，从整形外科突然换到新生儿加护病房。由于新生儿以及生病的新生儿根本不认得慧婷是谁，所以才会被调派到这里来。而新生儿加护病房里的宝宝每天都以慧婷难以承受的速度相继离世， 导致慧婷眼眶泛泪的次数也与日俱增，她甚至因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抑郁，导致有段时间连钢管舞课程都缺席。后来，慧婷在走廊上碰巧遇见了当初建议她去学钢管舞的整形外科医师，她却先避闪了与她的眼神接触。那天 刚好有一名出生第4天的宝宝离开人世，传闻孩子的生母也尚未苏醒。一名实习医师站在走廊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院内提供的卫生纸都只有质地粗糙、容易飘散灰尘的那种款式。慧婷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较为柔软的卫生纸，递给了实习医师。 这名实习医师身材娇小，医师袍穿在他身上显得十分松垮。实习医师醒了醒鼻涕，抬头望向慧婷。哦，实习医师一眼认出慧婷的表情，令慧婷心想：
2: 难道就连这个小子也有看过影片？
3: 他感到一阵背脊发凉。
4: 我也想学那个。
2: 啊？
4: 我这辈子比万里从来都没有赢过，假如学那项运动，比万里应该也会。虽然不晓得是不是装出来的，但是看起来还很稚嫩的实习医师脸上的确泛着纯粹赞叹的表情，使慧婷松了一口气。急诊室医师当中也有一名是极限运动爱好者，看来我们医院里有蛮多人喜欢做这种运动吧。
0: 这次换慧婷小声地发出了声音。原来这名实习医师把钢管舞想成了极限运动。其实钢管舞的本质的确更接近极限运动，虽然这是连慧婷都早已遗忘的事实，她下定决心要重新报名钢管舞课程，她的身体早已等不及想去练习。
1: 要和我比比看腕力吗？
2: 我说，这位实习医师，你是不是经常被人说你不长眼呢？
0: 实习医师眼里泛着泪光，破涕为笑。凌晨时分，两人坐在长椅上比腕力，虽然不晓得是不是实习医师刻意放水给慧婷，总之，最后是慧婷赢得胜利。

0: 권진아带来的 Lonely Night， 哎，这个故事其实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吧。我们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就周围人可能会用有色的眼睛去看我们。但其实这事儿可能就没什么。对于这个主人公来讲，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跳钢管舞。那大家在读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可能是更多的去找回了到了自己。 他原本就有一些运动的细胞，有这种兴趣，然后呢，这么一个机会让他真正的发现啊，我其实就想这样，不管别人说什么，然后一路的就走到了自己该去的那个地方。不过这个故事和前面的故事啊，我综合起来看，就是医院的医生啊，实习医生啊，特别容易流眼泪哈，感觉
1: 实习。

0: 医生是这样的
1: 啊，
2: 就见的生死还有点少。
0: 对对对，嗯，
1: 确实是很深刻的一个情节，对我来说，
2: 嗯，
1: 因为我觉得医生可能都差不多，从医学院开始可能都见过很多了，但是没想到他们一直都在擦眼泪。
2: 但是在医学院的时候，他们见到的都不是活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实验台上的都是尸体。是到了医院之后，他们在见到患者的时候，他是见过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0: 是，
2: 然后在就自己的手中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可能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医生啊，其实虽然他们选择了这个专业，但是他们一直到自己走向真正的自己，这也是一个过程。
2: 嗯，
1: 从他每一个接触的不同的病人和他这个医院当中工作这个各种困难，其实他就是在克服自己，然后去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条路，是不是能够坚定的走下去，他们有这个一个成长的过程。
0: 是，
2: 嗯，是，嗯，王老师呢，
0: 我觉得怎么说，因为我最近交了一个朋友，他呢就是医生，所以说呢刚才看急诊室的里边的这幅，就是这幅惨象啊，那么也包括第二个故事里边讲的这个主人公，就是他们这个爱擦眼泪的这种，我就想起来好像就是那个朋友给我讲到说，要当医生的话一定要就是有在急诊室工作的经验，很多人是一年甚至是一年以上，
2: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一年都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历练。有一次我感冒去打吊瓶，是三个吊瓶同时吊，就是然后呢当时我还跟他矫情，我说天哪，在我的身上扎了三个，能同时扎三个瓶。然后他当时就说，姐姐，他说我们在急诊室的时候，当人大出血的时候，身上几十个管子同时，几十个针同时往血管里面输血，这种场面都是有的。
2: 哎，我今年三月份在急诊室的时候，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给我身上扎的是一个针，但是他那个针分好几个岔。
0: 对，
2: 然后呢就把那个不同的什么营养啊，
0: 都能进去，
2: 还有什么消炎的呀，补充能量
0: 都能滴进去。
2: 哦，
0: 然后呢这种管子在你看你身上只是扎一个针头，
2: 对对对，
0: 就能进去好几个管子，
2: 是，
0: 就进去好几种药。所以他说就说扎十几个针或几十个针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个血液是大量的、快速的，就是往身体里边输血的。
1: 嗯，
0: 所以说在人大出血的时候，这是救人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医院里的这种极端，这真是一个极端环境，我们真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历练出来的医生，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觉得医护人员真的是挺伟大的。
2: 我们上半场读的那个医生，我觉得他不用历练。
0: 对，
1: 天生的，
2: 天生的，
0: 天生的，
2: 他真的是天生的。
0: 是，
2: 我们下半场这位医护人员，就这位护士，这位女生，我觉得她也特别适合这份工作，就她的心理抗压能力特别强。
0: 是，
2: 我特别喜欢她说的那句话，就是当她的视频就流出去之后，被很多人看到之后，她说：“我有什么错？错的是你们吧。”
0: 没错，她其实是有一个自我意识的一个女性的，她是有自觉意识的。
1: 对，
0: 所以说她虽然遭受了职场暴力，
2: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说他本身面对医患这种关系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压力了，但是面对这种职场暴力他还是欣然接受。
1: 嗯， 嗯，也就是说这个小说几乎每一个主人公我看都是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个性在里面的，
2: 就他们都不是那种特别柔弱的那种人，
1: 嗯，
2: 就都有自己的韧性在哈。
1: 对，就是这种极端的医院的环境能够给他们出现这种各种情况，而他们又给我们展现了作为一个健康的向上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在这里面生活。
0: 我觉得这个郑世朗这个作家在这方面可能这么年轻啊，
2: 是不是有他自己本人的影子？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他写东西的时候笔触那么轻松，还带有一种娱乐感，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而且用他来写黑暗的现实，
2: 嗯，
0: 就是这五十个人，就像刚才朴老师还有这个主持人讲，他们其实都是很有主张和自我认知的这样的人，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又能够这么坚强的去面对，其实就是说给读者的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就让我们觉得在这个绝望的世界能够看到光亮。
2: 还有就是他写的那些柔弱的人好像都是配角，然后比如说在第一个故事当中的其他的那些医生，就是看完那个场面之后该吐的呀什么的，
0: 是是是，
2: 就是一笔带过，就
0: 是
2: 是有这样的人。哎，但是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可能就只是一个背景而已。哎，但在第二个故事当中，就是你看跟这个女孩子有一个正面接触的这个医生，看起来就跟个孩子一样，就特别小，但是哎就要跟他比手腕掰手腕，
0: 是，
2: 而这个人他其实也是一个配角，但是当他的这种就想要变得更强大的意识觉醒之后， 他有了正脸，嗯，所以，哎，这个作家他真的很有趣哈。我们今天只是读了两个故事，就突然一下子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下子会很好奇，剩下来的这40多个故事都是什么样的？但有没有读过其他的故事呢？
1: 有一个是那个一个女生，她的母亲是患癌症，那么这个女生还是要结婚的，要结婚呢，她这个癌症是晚期了，或者是很严重，但是婚礼还不能推掉，婚礼还要进行，
2: 而且还有提前，
1: 哎，所以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她的母亲啊更像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女儿的婚礼让自己跟所有的人告别。
2: 就在这个婚礼中告别式，婚礼的事情，嗯，因为毕竟就人始终没有办法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加自己的葬礼，
0: 是，
2: 但是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能够再见上一面，并且是以最光鲜的一面去跟大家做这个告别哈。哎呀，今天又把大家胃口不知道有没有吊起来哈，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位作者郑士朗， 他的作品，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王源带来的《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3: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aespa 的 Live My Life。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那今天在来的路上啊，其实我已经感受到首尔这个夏天的热度了。
0: 是的，不知不觉呢也已经来到了咱们六月的中旬了。那也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也应该能感受到了这份炎热。
1: 哎呀，实话实说，我感觉我最近真的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伞了。下雨的时候呢就拿出来挡雨，那没下雨的时候呢我就拿出来挡太阳。感觉夏天的紫外线真的是强烈到在太阳底下走几步都会被晒伤的程度。
0: 是的，那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在哪里呢？
1: 可能是在学校的食堂，又或者是在办公室的工位上，或者是在车里赶往目的地的途中，又或者是在室外一边散步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如果是在室外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可不要小瞧了这六月份的紫外线呐。
1: 是的，那说了这么多，士兵，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是哪里呢？
0: 今天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位于首尔城北区的城北洞。
1: 上次介绍的三清洞还有北岳天空路离这里是不是很近啊？
0: 没错，离三清洞不远，也靠近北岳天空路，所以很多人都会安排从城北洞一路逛到三清洞，或者在城北洞悠闲的待上一下午之后呀，再开车去到咱们之前说到的北岳天空路兜兜风。
1: 感觉这里和那些游客们常去的热门景点不太一样，应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0: 是的，这里没有什么热门景点那种热闹拥挤的感觉，但它更合适，更适合慢慢的去散步，感受街区本身的氛围。那今天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城北洞这种安静又有韵味的隐藏魅力。
1: 那在正式带着大家云散步之前，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NX 的 Love or Die。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那今天就让我们从地铁站开始，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云逛一下这神奇的城北洞吧。
0: 好的，去到城北洞最推荐的交通方式那就是地铁了。乘坐四号线到汉城大学入口站，再从六号口出来，就已经踏上了进入城北洞的路途了。
1: 其实我对这段路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走着走着就开始上坡了。
0: 是的，城北洞最先欢迎你的方式呢就是爬坡，感觉健身房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啊，我当时一边爬坡一边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哎，走着走着呢就会感受到街道上的车会变得越来越少，但是树木却越来越多，然后呢周围就开始出现那种特别漂亮的独栋住宅。
0: 是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起始地点呢就在大学路的附近，然后走了大概30分钟就到了你说的那个有独栋别墅的地方。然后我就感觉啊，特别像是从首尔这座城市突然切换到了一种小说里的感觉。
1: 哎，我当时也就是这么想的。
0: 如果天气太热不想走路的话呢，也可以在汉城大入口站六号出口出来，然后坐社区巴士前往吉祥寺，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当时去的时候还以为吉祥寺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寺庙，然后呢我好奇的搜了一下，哎，结果介绍说这里以前居然是一家高级的韩定食这种料理厅。
0: 是的是的，它其实是后来才改建成为这个寺庙的。
1: 而且吉祥寺里面的绿意真的是非常的浓厚，走进去呢就会有一种仿佛置身于森林，哎，甚至像是在欣赏一座精心打理的庭院的那种感觉。
0: 确实。
1: 然后它寺内到处都摆放着长椅啊，很适合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呢里面还有一间安静的古朴的图书馆，可以静静的看书发发呆，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消磨时间的地方。
0: 是，我觉得它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明明这个地方是在市区嘛，但是一进去呢却会完全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就只能听见风吹啊，树叶的沙沙的那种响声。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城北洞特别有代表性的气质可能就其实已经从吉祥寺就开始出现了。
1: 哦，你说的这个气质是什么气质呢？
0: 就是那种不急不着急，然后没有人催你的那种感觉。
1: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
0: 不过坐社区巴士直接到吉祥寺的话，

0: 虽然很方便哈，但如果你能够稍微忍受一下炎热，慢慢散步的话，其实我更推荐大家朝着北庭村的方向，然后一路往上走，因为越往山坡上面走，越能发现其实城北洞真正迷人的地方。
1: 没错，我当时真的就是随便逛逛进去的，哎，然后我突然发现，怎么眼前全部都是那种小巷啊？
0: 是的，完全像迷宫一样。
1: 对对。
0: 北庭村和北村韩屋村其实还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这里不是景点，所以少了一种可能你参观一个景点的那种感觉，但更多的是进入到了一种别人生活里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你会看到有一些老人啊，他们坐在门口晒晒太阳，然后呢，还有一些阿姨提着那种刚买的一袋子水果蔬菜回家，而且他们那里还有小猫。
0: 对，那里有特别多的小猫。
1: 是，而且再继续往上走的话，就会来到整个城北洞我最喜欢的地方了。
0: 是哪里？
1: 就是这个汉阳都城的城墙。
0: 嗯，
1: 我第一次走到那里的时候，真的是刚刚好，快到傍晚了。
0: 哇。
1: 哦，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左边是这种老房子的屋顶啊，然后右面呢是那种远处的高楼，然后当时那个夕阳刚刚好就落下来了，所以我眼前整个首尔就变成了橘色调，真的特别美。
0: 哇塞，夕阳西下，我也特别喜欢这城墙的那一段哈，因为站在那里真的就能看到首尔其实就是一座被山包围起来一个城市，
1: 是的。
0: 然后你站在高处的时候就可以俯瞰下边，然后边看这些地方呢，也特别适合去发呆。
1: 没错，而且啊，我觉得站在那里就是只是站在那里，然后呢被风吹着，哇，特别像是那种电影的结尾部分。
0: 确实，我下山之后感受到的呢，就是整个城北洞最迷人的地方，可能并不是哪个具体的地点，而恰恰相反，是我在整个散步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些点。
1: 没错，没错，非常推荐大家周末如果有空的话，就去咱们城北洞转一转。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新鲜出炉啦，您最喜欢的首尔宝藏散步路线是哪里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UNICE 的 Sweetie。

0: 是的，突然让我有一点就是想回家的冲动吗？是的，感觉第一次通过这个听众朋友们了解了一条新的路线。你们也给我们安利了很多地方。是的，而且这个听众说是秋天的时候银杏叶特别漂亮，我经常下班后绕路走一圈再回家，感觉一天的压力都会少一点。哎，我还没有去过这个绛中潭公园。对，感觉第一次通过这个听众朋友们了解了一条新的路线。你们也给我们安利了很多地方。是的，而且这个听众说是秋天的时候银杏叶特别漂亮，我好像还没有感受过这个首尔的秋天。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的，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手机尾号917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家在马浦区，所以我最喜欢的是从望远市场一路走到望远的汉江公园，先买点小吃，然后再拿着饮料慢慢走去江边。虽然不是什么很有名的路线啊，但是对我来说特别的有生活感。不错，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嘛，然后需要集齐一些所谓的那种人间烟火气的感觉。是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比起一些公园你要走很多的路，我有时候就会选择直接去找当地的一些市场。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对的，而且这个望远市场我是经常去的，因为我特别喜欢逛韩国的市场，我觉得韩国市场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像什么刀削面啊，糖饼啊什么的，我之前有在节目里有跟大家提到过。是，真的有特别多好吃
0: 吃的东西。是的，而且今天后边天天也会跟我们聊到很多好吃的东西，对吗？没错，大家可以，大家都会一块儿去探索很多好吃的韩国小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的，一提到吃我的这个嘴角就压不下去了，真的是太幸福了。说到刚刚那个蒋中潭公园，然后刚刚也有看到一些照片，我发现这个地方也真的还挺适合去
1: city walk
0: 一下的。是的，而且感觉哎，就是更亲近大自然的话，氧气会更多一点。嗯，是这样。手机尾号254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想推荐的是首尔站后面的万里洞。哦， 往后面的小巷走走，会发现很多老房子和小咖啡馆。那我特别喜欢傍晚的时候呢，在那里散步，看着首尔站附近慢慢亮灯。子怡，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逛这种小咖啡馆的地方？
1: 小咖啡馆其实因为我都在前几期节目给大家说过，就我比较路痴，然后我每次都是逛到哪儿是哪儿，所以说这种小咖啡馆我基本上都是走走停停吧，就是看到哪个就进去，哎，歇一会儿这样子。你呢？
0: 其实要我推荐的话，还是我还是特别钟爱咱们的圣水洞啊，真的是感觉常去常新。是，
1: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发现吧，应该说是。是的。<笑> 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其实发现了，哎，大家喜欢的散步路线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
0: 没错，不一定是一些特别热门的景点，但是呢，你真的去设身处地的去 过去散散步的话也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嗯，没错，无论是这种山间的步道啊，还是说音公园呢，又或者是汉江边的安静的小巷，那有的时候一段舒服的散步路线就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一直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呢，能让大家去有机会发现属于自己的一条首尔宝藏路线。没错，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一起来听 Next 的 Keep on Moving。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这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
1: 天天士兵啊，我发现我最近自己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整理下周课表的时候，我都会顺手打开我们学校食堂的菜单来看一眼。就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真是从来都不会提前研究这个菜单的，因为到了饭点吧，基本上都是直接去食堂转一圈就行了。想吃面啊，想吃饭啊，想吃麻辣烫，总能就是临时决定吧。是的，但是我现在会很认真的看，比如说哎，周一吃什么，周
0: 二是什么，然后呢我甚至会开始安排自己哪一天一定要去食堂吃。
2: 对，我就记得咱们上次一起上课的时候你不是还跟我说啊，今天食堂里面有炸猪排，是的，我们中午去吃食堂吧。我当时还觉得啊，你怎么连食堂菜单都记住了。我连整理课程表的习惯都还没有呢。说真的，我刚开始还有一点不理解哈，不过后来我发现大家对菜单真的有偏好。有一次课程结束的比较晚，我还在想<笑> 今天要不要出去吃，还是吃食堂呢？结果旁边同学突然来了一句，哎，今天食堂有咖喱饭呢。然后几个人就决定一起去食堂。我当时还觉得挺惊讶的，因为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因为某一天然后食堂做某一道菜然后专门去调整自己的安排。
0: 是的，是的，
3: 就感觉明明只是学校食堂但总会有一种开盲盒的那种感觉。
0: 是，
3: 有时候可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菜啊，一上午都心情不错，然后就 准备中午去吃饭，有时候看到不太感兴趣的菜单就开始思考，要不去便利店或者出去外面吃饭。不过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咱们现在都开始研究起菜单了。那刚来韩国那会儿，我第一次进食堂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菜单这件事，我记得我进去之后就愣了一下，因为感觉跟我想象中的大学食堂对不一样。
0: 哇塞，我完全能够共情，完全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因为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是也是这样<笑>
1: 之前在中国习惯了说先找窗口啊，看看今天想吃什么。

0: 结果进来以后，我就在想，哎，我的面条窗口去哪儿了？我的盖饭窗口呢？就是找来找去都完全没有看见。那我记得当时我还特意的往里面走了一段，因为啊，总是觉得，哎，我是不是漏看了呀？结果，哎，我真的走到头了，我都发现是真的没有，
1: 对，
2: 就真的只有几个窗口。
0: 对，
1: 而且不只是窗口少，整个点餐流程其实也跟我想象当中的好像不一样。就一开始点餐的时候，他们是先在机器上完成点单，然后再
2: 对，
1: 去取餐。
2: 是
1: 那我第
2: 的。
1: 一次用点餐机的时候，以为会出现一大堆的选项供我选择，结果我站在机器前面左翻右翻，翻了半天，发现今天只有两道菜。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就甚至有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套餐。
0: 不敢相信
1: 对
0: 了。
1: 啊，然后我还反复确认了两遍，心想是不是自己漏看了什么？
2: 对，哇，我当时也是这样，但是其实我的问题比你还离谱。我第一次点完餐之后，他那个机器不是会吐出两张纸
1: 是
2: 吗？
1: 的。
2: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就以为都是那个付款凭证呢，就顺手就准备扔掉了。结果走到取餐窗口的时候，才发现旁边同学都拿着这个票在等，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张是结算小票，有一张是取餐号码。哦，幸好是没找到垃圾桶，没扔掉。
0: 是，不过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其实也不完全一样，就是有些就是很典型的这种 Hakseong 식당
1: 是
0: 今
1: 的。
0: 天有什么套餐啊，大家都同样的吃，就都吃什么。
2: 对。
0: 那有些又有点像这种 food court，就是可以选石锅呀、石锅拌饭呢、或者是像那种炸猪排啊、面条这一类的。
2: 或者你刚刚说的那个蛋包饭。
0: 是的，是的。只是对我来说，其实最明显的差别还是，它不像我们以前熟悉的那种一整排的窗口摆在那里。然后到了饭点，我再慢慢的决定，哎，今天要吃什么那种。
2: 是的。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开始其实特别执着于找窗口这件事情，因为在中国大学食堂里，它不一样嘛，它一进门你就要开始扫描，哎，哪里是面，然后哪里是饭这样
0: 对，
1: 子，
0: 是的，
1: 然后
0: 是
1: 哪
0: 的。
1: 里排队长，哪里排队短一点。
2: 对。
1: 可是，在韩国食堂好像更多的时候，你先看到的不是一排窗口，而是今天的菜单，那种感觉就像是食堂已经把这顿饭的范围画好了，然后你只要在这个范围里边进行选择就好。
2: 没错，而且说实话，我来韩国之前一直以为韩国大学食堂就会天天出现部队锅呀，或者辣炒年糕这些韩剧里的这个，
1: 每天吃那个
2: 对，
1: 菜
2: 经
1: 叶
2: 典
1: 子
2: 选
1: 吗？
2: 手，对。然后结果真正开始看菜单之后，发现好像跟自己想象的真的不一样。真正出现频率最高其实是像炸猪排、
0: 通嘎
2: 辣
0: 斯，
2: 炒猪肉，对，烤鱼、咖喱饭啊这些特别家常的东西，反而是我们外国人印象里面那些韩国代表的美食，在大学食堂里没有那么的高频。
1: 是，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鱼类，因为我刚开始真的没有想到大学食堂里会有这么多经常出现的一些鱼，就有时候菜单上写的像是什么참치구이，还有什么코동어这
0: 口
1: 样
0: 中
1: 的
2: 烤
1: 烤
2: 鲅
1: 鱼，对
2: 鱼、
1: 对对。然
2: 烤
1: 后
2: 青花
1: 我
2: 鱼。
1: 还是以为自己就是看错了，你知道吗？结果发现后来还真是就是那些鱼类，然后这些鱼的出现的频率也还蛮高的，甚至有时候一走进食堂就能远远的闻到一股鱼的味道。
0: 哦，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每次是对汤的印象更加深一点。我以前看这个菜单呢，基本上就是，哎，只看主菜有什么不就行了吗？然后我后来发现韩国同学好像还挺关注今天是什么汤的，就比如说像什么大酱汤啊、海带汤啊、豆腐汤啊、泡菜汤等等等等，他
2: 轮
0: 们
2: 着出现。
0: 对，就是每天都真的不一样的这个汤类出现。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我对，哎呀，当时我吃什么主菜都不太清楚了，我反而会记得哪天喝的是什么汤，比如说海带汤啊，还是大酱汤这样子。
2: 哇，子怡还是很有这发言权的，这个食堂常驻选 手。
0: 是的，
1: 是。
0: 是的。
2: 而且其实看他们这个看似没有选择权的这个定时菜单，在味道搭配上它是有一定的智慧的。就比如说今天的主菜如果是一个偏咸的酱肉，那旁边的汤一定是一个非常清淡的豆芽汤。那如果像是炸鱼这些比较干的主菜，那旁边往往就会换成一些开胃的，比如说酸菜大酱汤。
1: 这不就是韩正食吗？
2: 对对，韩定食，然后就放一些泡菜啊、腌萝卜这些。
0: 哎，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咱们上一期说的那个小菜啊，饭桌上的这个不动产
2: 啊、哦，是的，
0: 对，到了大学食堂。这些老朋友还是在什么泡菜、豆芽、鱼饼、腌萝卜这些东西，
1: 是的，
0: 虽然每天它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哎，但是总是

0: 是有几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餐盘里面。
1: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很神奇，就菜单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换，但做下来之后呢，又总会有那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0: 是的。
1: 不管今天主角是谁，旁边那一整套搭配都会完完整整的又出现，又是，哎，怎么又是你？一套套餐里面总会有饭、有汤，然后有主菜、有泡菜，再加上一两个小菜。
0: 感觉我们在中国大学的食堂里面更习惯是先看窗口，然后再自己决定组合今天要吃什么东西。但感觉在这边的话，很多时候你拿到的就是一套配好的一个搭配好的饭，啊，不一定给你很多选择，但是就是会有饭、有汤、有主菜和小菜。
2: 没错没错，我每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不是习惯拍一张照片嘛，先，对，然后如果说把这半年拍的照片。真吃的太多次了，全部都拉出来啊！远远看去，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奇妙的。这个虽然照片里这我的衣服是换了，可能这个边角露出来的颜色不一样，这个但是主菜呢，可能也从这个炸猪排换成了烤鱼，但是餐盘里这四个格子，还有旁边冒出来的那个热气腾腾的汤，这个在照片里的位置和构图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对，有时候我看你给我发照片，我都说，哎，这是昨天的，是不是发错照片了？
1: 就每天都在吃了，
2: 是。
1: 那所以聊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们前面讲的很多事情都指向同一个现象，从菜单到点菜，从取餐到餐盘，好像都在重复一种固定搭配。哎，听起来好像只是韩国大学食堂里边很普通的一顿午饭哈，但越聊越会觉得这里边其实有一种很稳定的规律。
0: 是的，主菜会换，汤会换，小菜也会换，但是他们最后总会以一种固定的组合出现。那用这种同一样的方式把这顿饭重新拼出来，感觉韩国人的一顿饭就是总喜欢被拼成完整的一套。
2: 那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总会一种成套的形式出现呢。那咱们先按下一个暂停键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 Yunha 的《사건의지평선》。
1: 是的，也稍后回来，咱们接着和天天去聊一聊，为什么韩国校园的餐桌会呈现出这样一致的面貌呢？那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有趣的生活逻辑呢？那我们一起带着这个问题来听一首《사건의지평선》。

0: 欢迎回来。那刚刚这首歌呢，就像我们聊到的大学食堂一样，本来觉得只是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些普通事件，那可聊着聊着，反而会发现里边藏着不少有意思的细节。所以为什么韩国人的一顿饭好像就有固定的拼图公式一样，必须把饭、汤、主菜、小菜凑齐了，才算是完整的一顿饭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要从韩国人对一顿饭的底层理解来说。我们以前在国内吃食堂，习惯是那种主菜思维啊，今天吃锅包肉，明天吃火锅，然后菜才是主角。但是在韩餐的逻辑里面，一顿饭本来就不只是指的是一个某一道菜，而是整一套的铁三角结构，也就是说 group 和盘餐啊，不管场景怎么变，这个基本盘永远都不会拆散。
2: 对，而且在这个铁三角里面哈，最能看出这种文化执念的，其实是那一碗汤。韩国人传统韩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啊，叫做 마든 밥，特指是没有汤配的白饭，
0: 干饭。
2: 对，干饭。如果一个韩国人每天只能吃干饭的话，那在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说明这个人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凄凉、孤独啊，或者是没有人照顾。那在他们的饮食文化里，苦其实代表着一种生活上的体面和勤奋。
0: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大学食堂很多时候都是买饭送汤，甚至很多人都不喝。
2: 是。
0: 而韩国的食堂里边，哪怕只有一种定式，也必须要让饭和汤成套的出现。因为在他们的习惯里边，少了这个汤呀，就是这顿饭吃起来就不完整了。
1: 哎，你们在国内的时候，你们会喝汤吗？
0: 不会，
1: 啊，真
2: 的，我很少，
1: 我感觉可能还是广东人饭前会喝汤，或者说是非常有喝汤的这习惯。
2: 而且啊，这个韩国的饮食里还很强调一顿饭的完整感，那不是说有一个主菜就结束了，而是饭要有，这个汤最好也要有。那旁边还有几个能搭着吃的这种小菜啊、盘菜啊，主菜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呢，它只是这一顿饭里的一个部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炸猪排会换成烤鱼啊，烤鱼呢会被换成这种辣炒猪肉，但是饭、汤、小菜这个框架真的一直都在。
1: 没错，它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情感保底。那顺着这个成套逻辑，我们继续往下看。

0: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在高压社会下的大脑减负，然后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心智带宽的保底。
1: 心智带宽的保底。
2: 说白了，其实就是累到不想动脑子了，是吧？你
0: 对。
2: 想想，我们平时点个外卖啊，光是看这个评价、挑店铺，还是纠结这个吃炸鸡还是吃面，可能不知不觉20分钟就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2: 但是在食堂里面呢，你可能人还没到，哎，菜单早就在这个学校内的这个网上啊，这个校园 APP 上给你锁死了。你只要闭着眼睛去刷个卡，然后拿出那个票，哪怕今天只有一种套餐，阿姨也会把这个荤素搭配啊，热量啊，还有解腻的小菜，全部都给你配得好好的。
0: 对，感觉我们经常一睁眼就会面临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但是
1: 是的。
0: 感觉连中午吃饭这件小事还要去整个窗口去货比三家，然后重新做决定，就感觉有种哎算了吧，就是谁能不能直接来喂来我嘴里的这种无力感啊。
2: 是的。
1: 我感觉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因，特别真实。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全部给我们搭配好的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省心的感觉，因为你不用在几十个窗口面前纠结排队这个问题，你也不用担心今天这个菜炒的好不好吃，就因为它就雷打不动，就是差不多的味道嘛。所以对于在期末周或者是正在赶一些发表的人，脑子本来就已经转不动的人来说，
2: 是已经
1: 这
2: 停
1: 种
2: 掉了。
1: 是的，在这样很累的情况之下，哎，反而这种没得选，成了一种最不需要花心思的放松。
0: 没错，而且第三个原因就是韩国人就是真的很喜欢这种模块化的组合啊。我们不止在大学食堂，在便利店也看得很明显。我们刚来韩国的时候，应该都被便利店那个 one plus one 或者 two plus one 吸引过吧？
2: 是，真的是，我觉得
1: 就
2: 非
1: 是
2: 常，
1: 本来只想买一瓶饮料，然后最后看到 one plus one 就会觉得说，哎，
2: 忍不
1: 我不
2: 住。
1: 拿这第二瓶是不是亏了呀？
0: 对啊，而且就这种组合，其实不只是促销。然后在韩，你看韩国学生在便利店买东西，他其实也不止买一个单品，就
1: 是，
0: 像是三角饭团，大家都会配上这个香蕉牛奶，然后面包一定要配这个冰美式。很多便利店就有套餐，本来就是饭团、饮料这小零食放在一起，它不是让你只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让你很自然的把几个东西搭成一个小模块。
1: 真的，这么一说还挺像是在搭积木的，
2: 是
1: 就食
2: 的。
1: 堂里边是哎饭汤主食小菜这样巴拉巴拉拼到一起，那便利店呢是饭团、饮料、饮零食。然后咖啡店呢，可能又是另外一套模块儿，那这样凑成一组的感觉还挺明显的。
2: 是的，所以韩国大学这个食堂里的套餐，其实只是这种组合思维最清楚的一种模式。他直接把这种饭、汤、主菜和小菜都放到了一个托盘上，让你哎一眼就能看到这顿饭是被搭配好的。而且这个习惯好像也完全不只是停留在校园里。
1: 是的，是的，当你毕业以后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到公司也是，可能一份主食，一份饭，一
2: 饭
1: 份
2: 一份汤
1: 汤，
2: 是，
1: 然后就算不是公司食堂，有很多的汤饭店呀，还有一些白饭的定时店啊，也是这个逻辑。
0: 对，而且更早一点来说，其实韩国人从小学开始就接触这种学校的供餐了，然后上了大学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然后进入到职场，然后又换成公司的食堂、单位食堂，或者是附近的这个汤饭店或者简餐店，那场景一直在变，但其实吃饭的那套方式完全没有消失。
1: 所以回头再来看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件事情，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会认真研究这个菜单呢？其实我觉得这些饮食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有饮食，还有就
2: 是
1: 是可以为我们一天的疲惫带来一份安心感。
2: 的。
0: 没错，其实换的是人生的阶段，但不变的还是那份饭、汤、主菜和小菜组成的那个
1: 是
0: 整
1: 的，
0: 套的套餐。
1: 是的。
2: 是，哇，原来这个韩国大学食堂只是把韩国人最熟悉、最日常的一种吃饭方式，集中的放到了一块这个餐盘里面。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天天今天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
1: 拜拜。
2: 拜。
1: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今天也到这里，差不多到尾声了。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非常有趣的我们的城北洞啊，还有刚才天天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韩国的学生食堂啊，对
1: 一
2: 于我这
1: 种
2: 个。
1: 定时的文化概
2: 是
1: 念
2: 的，
1: 吧。
2: 是的，对于我这种非常喜欢吃食堂的人来说，也是被狠狠的科普到了。
1: 是， 另外还有一件有一点点似乎遗憾的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
2: 嗯，什么事呢？
1: 那就是明天呢将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直播了。
2: 哎呀，我真的是太舍不得了。
1: 不过也不用那么难过，因为虽然不是直播，但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录播节目的方式继续跟大家见面的。
2: 没错，虽然我们两个人的直播到明天就可能告一段落了，不过我们周四周五嗨西和这个 Tuckbin 的直播还是会继续的，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收听。
1: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托斯的 마지막 축제，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
2: 那我们明天最后一次直播再见吧，首尔
1: 明天见。

0: 冷冷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时间了，马上请出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木姐你好。那我们依然是直接进入今天的学习，来看看今天的学习点是什么。好的，
1: 우비씨하고 이야기했어요. 你跟那个宇飞说了吗?
0: 네, 그런데 우비씨가 그날에 일이 있어서 만날 수 없어요 라고 했어요. 宇飞他说那天我有事情见不了面。
1: 那여기는노야자석이라고쓰여있어요这里呢，老弱病席有写这个标语。
0: 죄송합니다다른자리로옮기게요对不起，我换到别的位置。就是哪怕没有人坐，我们也不用坐。
1: 那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语法了吗？
0: 拉古，
1: 拉古，
0: 拉古，
1: 拉古。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引用。
0: 嗯，那这个拉过呢，它属于是直接引用，就是把原句拿过来，然后拉过했어요。对，그날의일이있어서만날수없어요。拉过했어요。然后呢，这个人说了这句话，那我把这句话直接给他拖过来。但是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一般情况下会有引号，双引号的后面加上一个拉过했어요，直接引用。那这个呢，直接加上一个拉过或者说是名词的后面会用这个이라고就可以了。啊，原文拖过来。
1: 然后呢，我们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它拉고했어요呢，是用的最多的，但是后面会有一些就是说是很多其他的单词也会经常听到日常生活中，比如说跟这个말하다、이야기하다，或者说是그렇다，比如说说呀，或者说是讨论呐，说是什么什么，说过什么什么这样的意思。还有跟这些相似的，比如说물어보다，也是用嘴巴说的，对不对？说过什么事情？还有什么？有时说想也是可以的。 他是这么想的，뭐뭐라고생각했어요。对，생각했다。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拜托，뭐뭐라고부탁했어요，부탁하다。还有什么写也是可以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노야자석이라고쓰여있어요，쓰여있다。라고쓰다。还有什么听也是跟这个我们说话有关嘛？뭐뭐라고들었어요。还有什么？ 已经写在那儿的一个东西，써있다，这个也是会有，뭐뭐라고써있다，已经写在那儿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过去时态是经常出现的。对，那我们直接进入日常生活应用吧。好的，那我们因为日常生活应用比较重要，今天就来多一点。
0: 방금 하나 씨가 만나서 뭐라고 했어요?
1: 你刚才跟那个韩娜

0: only you.
1: 说完了拉古，不得不提的就是另外的一种表达，依然是从对话当中，请大家来找。吴比西하고
2: 얘기했어요? 跟那个宇飞说了吗?
1: 네, 그런데 우비 씨가 그날에 일이 있어서 만날 수 없다고 했어요. 是的, 但是 우비 씨他说啊,那天有事情见不了面。
2: 준우 씨와 만나고 있어요? 你跟那个俊友在交往吗?
1: 네, 준우 씨가 저에게 사랑한다고 했어요. 是的, 준우 向我表白了。
2: 说爱我。那这个地方呢，找到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了吗？他过，他过。他呢跟我们学的这个拉锅有一点不太一样。拉锅呢是直接引用，把别人说过的话直接拉过来，
1: 就是加个双引号。
2: 对，加个双引号，句子原句拉过来。这个地方呢，把那个话引用过来了，但是呢，
1: 就成为我的话当中的一部分。
2: 对，成为我就是说是间接引用他的话，他说过这样的话，
1: 就把双引号也去掉。
2: 对，这里也。 没有双引号了，所以呢，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嗯，오비씨가그날에 일이 있어서 만날 수 없어요 라고 했어요.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만날 수 없다고 했어요. 就是以다结尾的这种形态了。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呢，同样是引用，那它这个地方后面经常出现的单词可能就会比拉过要少一些，比如说 말하다, 물어보다, 전하다, 还有什么特다，嗯，那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哈达或者可达塔，这几个是经常性的跟在这个塔锅的后面出现使用的。拉锅的话呢，直接把原话拉过来用，但是这个塔锅的时候呢，可能比那个拉锅要复杂一些，嗯，因为我们要找到它的那个以它结尾的这个形态，嗯，所以呢，要么就是动词的原来的那种形态，然后呢，或者说是。 可能要仔细的找一找那个结尾的动词到底是什么，动词形容词到底是什么，而且它有三种形态，看一下。过去现在将来都有。嗯，过去现在将来都有，而且呢，它本身这个塔锅的前面动词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只有塔锅，动词的时候呢，是前面要有一个는，或者说是니은塔锅，然后没有收音的时候呢，니은塔锅，만나다，만나다고하다，만나다고하다，然后有收音的单词먹다。 먹는다고하다，这个呢跟我们之前学的은还有那个以으开头的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做一个区分。这里是没有收音的时候是니은타고하다，有收音的时候是는타고하다，这个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只有一种，直接加타고。对，타고하다，爬不다，爬不다고하다，예쁘다，예쁘다고하다。对。 然后呢，过去式的时候呢，过去时态后面直接加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不像这个呢，没有这个呢，或者说你跟的区别了，直接是过去形态后面加 만나다，만나다，만나다고하다，还有什么먹다，먹었다고하다。那这个的话，
1: 形容词和动词的区别就不存在了，反正都是过去时态。对，然后呢？
2: 예뻤다고，对，예뻤다고。嗯，那将来时态的话也是不再区分这个动词和形容词了，都只是을리을。对，它既可以表示这个将来，也可以表示推测的。嗯，形容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推测的时候比较多，它呢是加的是跟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是거라고 하다 리을 거라고 하다， 这个要用到我们提到那个라고。
1: 哦，这个就不是타고。
2: 对，这个呢，我们先不提，先用这个，对，先用这个타고来看一下，比如说现在时态的我们的动词，比如说오다，那没有收音，应该是什么？온다고。온다고하다。온다고하다，它是一起的。那过去式왔다고。왔다고하다。왔다고하다。卡다，刚才我们说过了。那간다고하다。간다고하다。然后过去式卡다고하다。찾다找。
1: 찾는다고하다，찾는다고，它是加的是는，而不是我们经常以前经常提到的은，对，因为它是动词，动词的话直接加는，那찾는다고하다过去，啊，찾았다고하다，찾았다고하다，구입하다买，구입한다고하다，구입한다고하다，然后呢过去，했다고하다，듣다听，듣다듣는다고하다，듣는다고하다，然后呢过去。
2: 들었다고，만들다，做。
1: 哦，这个又复杂了。
2: 这个复杂了。
1: 就만든다고하다。
2: 对的，因为它是느부스开头的，리을나느부스开头的时候有一个不规则的变化，这个是必须要注意的。嗯，
1: 就把它去掉。对，만든다고하다。好的，然后呢，过去。만들었다고하다。然后呢，
2: 形容词我们说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直接加就可以了。嗯，사다便宜。
1: 사다고하다。
2: 那过去。
1: 샀다고하다。
2: 샀다고하다。
1: 만났다고하다。过去。
2: 만났다고하다길다长离日做收音的单词길다고하다过去길었다고하다다르다不同다르다고하다过去啊달랐다고하다저렴하다便宜저렴하다고하다过去저렴했다고하다춥다冷춥다고하다过去추웠다고하다추웠다고하다只有这个아요어요过去时态的时候有这个不规则变化다고的时候是没有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好的，가게직원이뭐라고했어요？那个店员他说什么来着？가게직원이이가게에서는쿠폰을사용할수없다고했어요。嗯，他们这名员工说在他们店里用不了优惠券。嗯，선생님께서
2: 뭐라고 하셨어요？ 老师说什么来着？선생님께서 다음 주에 시험이 있다고 했어요。老师说下个星期有考试。 선물을 받은 한나 씨가 뭐라고 했어요? 收到礼物的汉娜她说什么来着?
1: 너무 예쁘다고 했어요. 她说太漂亮了。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好的，我们先从单词来重新复习一下。哦，오다来온다고하다过去왔다고하다가다去간다고하다过去갔다고하다찾다找찾는다고하다过去찾았다고하다구입하다买 구입한다고 하다.
2: 过去.
1: 구입했다고 하다.
2: 듣다听.
1: 듣는다고 하다.
2: 过去.
1: 들었다고 하다.
2: 만들다做.
1: 만든다고 하다.
2: 过去.
1: 만들었다고 하다.
2: 然后呢是形容词. 사다便宜.
1: 싸다고 하다.
2: 过去.
1: 쌌다고 하다.
2: 많다多.
1: 많다고 하다.
2: 过去.
1: 만났다고 하다.
2: 길다长.
1: 길다고 하다.
2: 过去
1: 길었다고 하다
2: 다르다不同
1: 다르다고 하다
2: 过去
1: 달랐다고 하다
2: 저렴하다便宜
1: 저렴하다고 하다
2: 过去
1: 저렴했다고 하다
2: 춥다冷
1: 춥다고 하다
2: 过去
1: 추웠다고 하다
2: 那同样的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引用的日常会话 가게 직원이 뭐라고 했어요? 那个店员说什么来着?
1: 가게 직원이 이 가게에서는 쿠폰을 사용할 수 없다고 했어요. 这名员工说在他们店里用不了优惠券.
2: 선생님께서 뭐라고 하셨어요? 老师说什么啦?
1: 선생님께서 다음 주에 시험이 있다고 했어요. 老师说下个礼拜有考试.
2: 선물을 받은 한나 씨가 뭐라고 했어요? 收到礼物的 한나 说什么啦?
1: 너무 예쁘다고 했어요. 她说太漂亮了. 一起来听这首强健인 带来的괜찮다고 말해줘. 계절의 향

0: 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了解一下要学习的内容。
1: 남자친구가 뭐라고 했어요? 남朋友 说什么啦? 跟你 说什么啦?
0: 남자친구가 내년에 결혼하자고 했어요. 남朋友说我们明年结婚吧。
1: 내일 같이 점심을 먹을까요? 我们明天一起吃午饭吧。
0: 죄송해요. 친구가 내일 같이 점심을 먹자고 했어요. 对不起,我的朋友已经约了我明天中午一起吃午饭。
1: 这个语法点是什么?
0: 차고.
1: 차고.
0: 라고, 타고, 차고.
1: 那这个拉锅还有塔锅一般情况下很少用在建议啊提议的这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
2: 好的，我们同样通过来对话来让大家先来猜一猜今天的学习点。한국사람들이처음만났을때무슨질문을많이해요？韩国人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呀？
1: 어느나라에서왔냐고질문을많이해요。他们经常问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呀？
2: 팀장님뭘여쭤봤어요？那个组长他问什么了？
1: 谈会는언제하면좋냐고여쭤봤어요。他问我们下次开会什么时候比较好？
2: 怎么样？大家找到我们学习点了吗？
1: 냐고，
2: 对的，냐고。我们学的拉고打고呢，直接就是转达别人的一般的这种话，然后这个냐고呢，就是转达的是别人的提问，
1: 间接引用疑问句。
2: 对，然后呢，刚才我们有听到是냐고，它呢动词和形容词的时候同样都可以使用，但是呢它有区分。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区分。形容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냐고，或者说是으냐고，分有没有收音。动词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它的语法是느냐고，느냐고하다，느냐고했어요。还有名词的时候是냐고，有这种收音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이냐고。但是呢，因为这些如果分得太细的话，可能就会有点混淆，所以呢生活应用中的时候呢，像这个形容词的时候냐고으냐고的时候呢，它可以把这个으给省略掉，可以直接用냐고，
1: 直接加냐고，所以那它应该也没有什么不规则了。
2: 对，然后呢动词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它后面加的是느냐고，但是实际生活应用中的时候把这个느给它省略掉，直接냐고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是经常使用的。所以呢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形容词的时候它用的是냐고和으냐고，还有动词的时候呢用的是느냐고，但是呢为了就是避免混淆，我们呢怎么样呢，直接全部都用냐고하다，냐고했어요，这样的话呢也是同样可以的，没有问题。不要区分的太清楚，
1: 简单记忆。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考试，就只是为了日常对话应用的话，其实直接加냐고就可以了，
2: 越简单越好，
1: 越简单越好。
2: 对，那我们一起用单词来练习一下。看一下动词的보다，
1: 那보냐고，
2: 보냐고，直接用냐고하다，那보다，
1: 보냐고하다，
2: 보냐고하다，주다，
1: 주냐고하다，
2: 만나다，
1: 만나냐고하다，
2: 있다，두的那个있다，
1: 아있냐고하다，
2: 찾다，找，
1: 找，찾냐고하다，
2: 입다，穿，
1: 입냐고하다，
2: 만들다，
1: 만들냐고하다，
2: 만들냐고하다，我们会经常这样的，直接使用的话就是만들냐고하다。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个를收音的时候，它有一个不规则变化，它的后面是느부스的时候呢，开头的这种句型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를给它去掉。但是它后面如果是를开头的那种，句型的话呢，就可以，当它没有。有，当它没有，这样的
1: 那就是만드냐고하다。
2: 对，만드냐고하다。那再看一下形容词，形容词呢，也是냐고으냐고，但是我们练习的话，直接就是냐고，크다，大。
1: 크냐고하다，
2: 작다，小。
1: 작냐고하다，
2: 나쁘다，坏。
1: 나쁘냐고하다，
2: 좋다，好。
1: 좋냐고하다，
2: 길다，长。
1: 길다느부스，哎，这我记住了，那就是기냐고하다。
2: 对的，기냐고하다。那同样的，我们还有名词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名词的时候呢，要分一个有没有收音。那의사，医生，没有收音。
1: 没有的话，의사냐고，
2: 의사냐고，학생，
1: 학생이냐고，
2: 有收音，有一个一应的收音，학생이냐고。那不规则变化在这里呢，除了这个를，其他的时候也就没有了。듣다，
1: 듣다，듣냐고하다，
2: 돕다，帮，
1: 돕냐고하다，
2: 붙다，到，
1: 붙냐고하다。
2: 对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单词。
1: 是，我们来看看日常生活应用当中的使用吧。
2: 好的，의사선생님이뭐라고하셨어요？那个医生说什么了呀？
1: 의사선생님이저에게오늘은기분이좋으냐고물으셨어요。 医生问我你今天心情不错吗？嗯，좋으냐고좋냐고两个都是可以的。哦，준우씨랑
2: 무슨 말을 했어요? 你跟那个俊友聊什么了呀？준우씨가내일도
1: 바쁘냐고 했어요. 俊友他问我明天也很忙吗？嗯，친구가
2: 뭐라고 했어요? 朋友说什么了？이
1: 옷을 어디에서 샀냐고 했어요. 他问我这件衣服是哪儿买的？哦，那这里
2: 어디에서 샀냐고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过去式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同时的它的那个将来也是可以直接使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부모님이랑 통화했어요? 你跟那个父母通电话了吗？
1: 네, 엄마가 저에게 행복하냐고 물었어요. 마마问我幸福吗?
2: 우비 씨는 애니 씨가 무슨 차를 좋아하냐고 물었어요. 네가 유페이나 다问了那个 애니 你喜欢喝什么茶?
1: 저는 우롱차를 좋아합니다. 我喜欢乌龙茶.
2: 한나가 더운데 왜 에어컨을 안 켰냐고 했어요. 한나说呢, 아야,今天天气这么热,怎么不开空调呀?
1: 에어컨이 고장이 나서 아직 수리하지 못했어요. 空调坏了，到现在还没修好呢。那我们再来这个练习一下。好的，再来复习一遍，从单词先来。嗯，보다看，보냐고하다，주다给，주냐고하다，만나다见，만나냐고하다，있다두， 있냐고 하다,
2: 찾다 找,
1: 찾냐고 하다,
2: 입다 穿,
1: 입냐고 하다,
2: 만들다 做,
1: 만드냐고 하다,
2: 形容词 크다 大,
1: 크냐고 하다,
2: 작다 小,
1: 작냐고 하다,
2: 나쁘다 坏,
1: 나쁘냐고 하다,
2: 좋다 好,
1: 좋냐고 하다,
2: 길다 长,
1: 기냐고 하다.
2: 接下来是名词 의사, 医生,
1: 의사냐고 하다,
2: 학생,
1: 학생이냐고 하다.
2: 是学生吗？那还有不规则变化的这些，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不规则变化的。 듣다 听,
1: 듣냐고 하다,
2: 돕다 帮,
1: 돕냐고 하다,
2: 붙다 到,
1: 붙냐고 하다.
2: 接下来再把我们刚才的这个日常生活会话再来听一遍。 의사 선생님이 뭐라고 하셨어요? 那个医生说什么了呀？
1: 의사 선생님이 저에게 오늘은 기분이 좋으냐고 물으셨어요. 이성은我今天心情不错吗?
2: 준우 씨랑 무슨 말을 했어요? 跟俊友聊什么了呀?
1: 준우 씨가 내일도 바쁘냐고 했어요. 俊友问我明天也很忙吗?
2: 친구가 뭐라고 했어요? 朋友说什么了呀?
1: 이 옷을 어디에서 샀냐고 했어요. 他问我这件衣服哪里买的?
2: 부모님이랑 통화했어요? 跟父母通电话了吧?
1: 네, 엄마가 저에게 행복하냐고 물었어요. 妈妈问我幸福吗?
2: 우비 씨는 애니 씨가 무슨 차를 좋아하냐고 물었어요. 네가 유페이问 애니, 你喜欢什么茶呀?
1: 저는 우롱차를 좋아합니다. 我喜欢乌龙茶.
2: 한나가 더운데 왜 에어컨을 안 켜냐고 했어요. 이거 한나说 天这么热怎么不开空调呀?
1: 에어컨이 고장이 나서 아직 수리하지 못했어요. 空调坏了到现在还没修好。来听这首黑子带来的괜찮냐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听响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您好，主持人。我们首先还是请王老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哪部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的作品的名字叫《五十人》。
1: 后面还有个附题目啊，是得道与失去终将成为一种平衡，作者呢是郑世朗。哎，这本书是怎样的一本书呢？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余华的七天没有，他就是把这个很多新闻事件，然后每个新闻事件里的人物都穿成一个故事，但是这个郑世朗今天更厉害，他真的就把这五十个人 就给穿成了一个故事了。那这个故事呢，它是以大学医院为中心展开的一个故事。这五十个人都有哪些呢？这五十个人全部都是主人公，他们是由医生、患者、患者的家属，还有家人的朋友们组成的一个人物关系图。整个结构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严谨，而且这些人其实相互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呢有的仅仅是相互相遇的这种瞬间，但是他们就 就是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非常的有趣的。那这个作者呢通过这个采访啊和咨询呢也介绍了医生和护士，包括里边的保安要员呢，包括这个司机啊，包括这个宣传部的一些职员等等，那么把他们的这些故事全部都穿在一起，让故事变得很立体和丰富。
2: 组团来的主人公，组团来的，好像有点像五十个短篇小说。哎，这就是这种感觉。嗯，谭老师读过吧？嗯，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嗯，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作者他是很会观察这个生活当中的东西。我读的时候的感觉啊，就好像是在看纪录片一样。嗯，真的有，就他那个笔触非常的细腻，而且就下笔之后摁的比较深的感觉。哎，这个作者他本身他其实也写了很多有意思的小说，我们也说过其中有一个那个，宝玉教师安安英的这个小说，现在已经是在这个网飞上面已经正在热播了哈。所以他这个小说里面本身就是他有他自己那种想象力 发挥的特别的充分啊，他的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遇到一些比较突出矛盾比较突出的这些问题。那这些角色当中他的表现啊，其实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人是很像的，并没有只是为了这个情节去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就是我们平常人的平常事情，只不过呢它是一个很戏剧的一个又一个的瞬间，而且他的故事和故事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
0: 有些故事的人物和下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的人物之间是有一些那个隐藏的一些线在里面的，所以能感觉出来他编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用心的去收集了这么多的东西啊，呈现给我们。就是都是摊上了点事儿的普通人。
2: 哎，对，就是没错没错，组成起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韩国大社会。
1: 是，就是人间百态哈。
2: 哎，这个作者啊，咱们今天再来稍微回顾一下。这个作者啊，84年出生的啊，一个青年的作家。那他其实10年开始就进入到这个文坛当中来了。

0: 这是很突出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我也看过他有关他的一个采访，我没想到一般作家来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想象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内向，好像一般比
1: 要不然你坐不住、
0: 比杆子好的人还一般性格都相对来说比较内向一点、
1: 平稳一点。
0: 但是没想到他在这个他还很会玩自媒体、就是说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表现力是非常强的一个女孩。
1: 难道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玩直播吗？
0: 没有但是很类似于现在网上就是那种和自媒体人在一起接受这种推荐他的书的这种采访啊，就是很像就是说直播卖书，很有这种感觉。那他呢，当时我印象就是说比较深的就是他说他非常喜欢一个国外的小说家，那么就是说把这个很就是所谓很深刻的，就是比较这种我们在我们看来很难过的一些社会现实呢，外面给它包一个很轻松柔软的外壳，就是用比较娱乐性的这种笔触能够写出现代人的痛苦。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就这50个人其实我们去读，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其实两个主持人和朴老师都讲到，就是好像就感觉到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一样，他并没有很刻意的去描写一个很痛苦的社会现实，50个人50种痛苦，然后让我们有50种沉重感，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其实它反映了现在韩国社会非常非常之多的一些问题。
1: 对，咱们今天要读的故事是哪一部分呢？
2: 咱们要读的两个故事哈，其中第一个呢是由这个我和王老师一起来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当然他的故事大多数都在医院里面发生啊，都围绕这个医院和医院附近发生。那我们的第一个故事，
1: 或者医院周边，
2: 对，就是这个在急诊室工作的这个医生啊，他是他本身是有一个非常寻求刺激的这么一个性格特点。那么他在急诊室看到的一些很紧急的这些病人的这个状况，这么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由我来主要来旁白的这么一个写这个整形外科的教授让这个护理的这个医师啊，她一个女性，她去学这个钢管舞，由钢管舞引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结果，这么一个故事。
1: 那咱们接下来要读的这第一个故事哈，主人公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呢？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一个很有活力这么一个人的形象，
0: 但是他又很善良。
2: 对，
0: 他是想要把人都救活。
2: 他就是为了在这个急诊室里面啊多做一些事情这么一个人。
1: 在急诊室里寻求刺激，我觉得这份工作本身就挺刺激的，
0: 不是一般的刺激。我觉得我要是进去3天估计就疯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公他其实是有比较强的心理素质的。就是他在面对这个鲜血啊，面对这个非常残酷的这种画面，这种极端困境的这种情况，他是比较能够用一个淡定的态度去治疗。
1: 应该说他本人的性格也是非常适合这样一份工作。
0: 没错。
1: 哎，在韩国的话其实也有很多题材的和医生有关的影视化的作品。
0: 是。急诊室的故事啊，妇产科的故事啊，都有很多这种。包括最近的也是讲那个医生们的，就是医科大毕业的这个学生们的故事啊，都很受欢迎。
1: 对，哎呦，因为我今年年初是进了一次医院哈，在医院里的感受就觉得到处都是戏，然后觉得到处都能够深挖一下，这些题材真的都很有趣。这真的是没事儿别去医院，但如果去了医院也不用害怕，因为如果真的有很多就这样的医生的话，对我们来讲哈，应该也是这挺让人安心的一件事情啊。那这样的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他喜欢寻求刺激，又非常的淡定，在他的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这里先画一个问号，留给大家一个悬念，送上这首歌吧。哎，这首歌也是和医生有关的。那听完这首歌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考米带来的《너의 하루는 좀 어때》。

0: 五十人，得到与失去，始终会成为一种平衡。李继伦，对肾上腺素成瘾的急诊医生。男子送来医院时，全身已经被刺了56刀。抵达医院时，心跳刚好停止。继伦爬上男子的身体，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术。由于早已是浑身是血，所以看起来反而不像血。直到继伦看见男子的伤口部位流出米粒时，才真正意识到，那是消化到一半的米饭，是货真价实的鲜血，活生生的一个人。他老是忘记，老是对病患无感。
1: 开吧，我们来做心脏按摩。
0: 当患者出现第三次心跳停止时，外伤外科研究医师下达了这样的指示。虽然感觉已经没救了，两人却依然打开了男子的胸腔，亲自按摩心脏。尽管院内的人经常嘲笑这名研究医师是心脏按摩爱好者，但是在急诊室被弄得血流成河的情况下，依旧不轻言放弃，这点还是很令人尊敬的。继伦曾经亲耳听过这名研究医师用干燥脱皮的双唇独自呢喃，
1: 还没到最后。
0: 后来这句话也不知不觉地成了继伦的口头禅。
1: 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需要刺56刀？
0: 吓到脸色发白的实习医师问道。其实继伦是急诊学系的住院医师，才刚满1年，也只是

0: 比实习医师多了一年的资历，所以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被刺这么多刀。站在一旁的警察正在等待，由于纪伦不慎踩到地上的血迹，害他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是一般人吗？谁知道呢？我看他没有刺青啊。实习医师有所不知， 其实纪伦身上也有两三个不小的刺青，手臂上有一个圆形刺青，正好标示着注射静脉的位置，看起来很像是闹着玩刺的。腰间则是刺着儿时喜欢的蜥蜴卡通图案，所以在这个年代，要用刺青来区分一般人和黑道是很困难的。以当下的情况来看， 只知道该名男子有吃晚餐，而且是在那些吃下肚的白米尚未消化完全的状态下遇害。纪伦换了一件白袍，洗手时重新回想起男子消化未完的软烂米饭的触感，但他即将忘记这一切。约莫在下周左右的时候，当初报考急诊学系的学生，大部分都有着天生对肾上腺素软弱的大脑。 对体内物质成瘾的人生，会不会比对体外物质成瘾的人生好呢？纪伦独自思索，他偶尔会对此感到好奇，因为他的人生有绝大部分都是被肾上腺素所支配。他3-4岁站在楼梯高处往下跳的时候，7岁坐着雪橇一路沿着陡峭的滑坡滑雪道滑下去的开始，即是如此。 他想要寻求更刺激且充满危险性的危机感，即便打过几次石膏、受过几次伤，也无法使纪伦停止。假如是对酒精或毒品成瘾的患者，大家可能还比较容易理解，但纪伦是对肾上腺素成瘾，不停让自己受伤，总是使身边的人牵肠挂肚。虽然都说他是因为还不够成熟懂事才会如此， 但其实纪伦心知肚明，问题出在肾上腺素，一直以来都是因为他的缘故。纪伦大学时期参加的滑雪队名就是肾上腺素爱好者，感觉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队名了。要是大三那年没有发生那起滑雪导致十字韧带断裂的事故，他应该会一直靠极限运动来满足心底那份欲望。 他在膝盖接受韧带移植手术前，每到冬天就一定会去滑雪，其他季节则是骑脚踏车。后来为了做移植手术而住院时，他发现原来动手术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他心想，这才是真正刺激的事。然后他面带微笑地从麻醉中苏醒。 由于他当时主修的是生命工程，所以很幸运地比其他人更容易进入医学硕士班。实习结束后，曾在外科和急诊学系间犹豫不决，但是他没花太多时间思考，很快便发现急诊学系能使他肾上腺素分泌更加旺盛的事实。这个礼拜很奇怪，刚好来了一堆情况棘手的病人。 被刺了56刀的男子是在礼拜一送来的，礼拜四又送来一名颈部已经被人砍掉1/4的女子。与其说是女子，应该说是女孩才对。而且虽然是早已看尽各种恐怖画面的急诊室，但是当救难人员把手放开时，所有人都对那惊心触目的画面感到不寒而栗。 纪伦绝望地实施着心肺复苏术，女孩其实早已失血过多身亡，还没到最后。纪伦仍然不愿意放弃，按压到早已断气的女孩肋骨断裂为止，终究只是徒劳。这次没能走到按摩心脏那一步。锯齿刀。纪伦低头望着那人遭砍掉1/4的脖子。 整颗头松松垮垮地挂在仅剩的1/4皮肤上，
1: 不是，听说是蛋糕刀。
0: 站在一旁的救难人员说道：“
1: 怎么能用塑料蛋糕刀子把脖子？不是那个，
0: 是不锈钢材质的面包刀。纪伦因为实习医师的蠢话而长叹了一口气，女实习医师默默地冲到角落去找垃圾桶呕吐。男实习医师则是微微地眼眶泛泪，因为这名患者看上去还带着一些稚气，实在不应该遭受如此残酷的虐待。纪伦换掉了身上能换的衣物， 不过看起来鞋子只能交给洗衣店代为清洗，因为鞋垫已经沾湿，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血水。他对于自己当初购买网状透气材质的运动鞋感到有点后悔。正当他终于能停下来喘口气时，从症状较不紧急的患者等候区中，看见了一名不停在摇头晃脑的患者。
1: 那边在跳摇头舞的大叔是喝醉了吗？不是，听说是有东西进到他的耳朵里。
0: 好不容易止住泪水的实习医师回答。纪伦拿着耳镜走向了该名大叔，等待已久的大叔满脸倦容。当纪伦用耳镜检查大叔的耳朵时，顿时使他屏住了呼吸。蜜蜂，那是一只活生生的蜜蜂。 它和一只还活着的蜜蜂四目相交。虽然纪伦在这之前也有帮患者从耳朵中取出过一些小虫，但是体型如此之大的昆虫倒是头一遭。纪伦为了不让大叔发现自己有受到惊吓，努力用平静平稳的语调请实习医师去拿利多卡因麻醉药过来。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虽然要杀死一只还活着的蜜蜂实在是有点于心不忍，但是纪伦也别无选择。他看着蜜蜂溺死在麻醉药里，等待了一会儿再将其取出。他对于这位大叔等了2个小时感到十分愧疚，毕竟在他耳里可是有着一只活生生的蜜蜂，能够忍到现在算是罕见的淡定。纪伦为了表示安慰， 他将那只取出来的蜜蜂放进了一只小罐子里，送给大叔。他暗自心想，虽然不论怎么回想，都还是找不到可以尽早帮您治疗的空档，但还是辛苦您了。哈，大叔的耳朵应该会因为这蜜蜂被蛰了一下而疼痛不已才对。神奇的是，他看见那只蜜蜂以后居然笑了。 应该是万万没有料到，居然会有这么大的一只昆虫在他耳朵里。大叔拿起罐子，轻轻摇晃了一下，满脸无奈。实习医师们也纷纷凑上前去观赏这只蜜蜂。后来，纪伦都是在处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诸如一些生病的小朋友来打退烧药，一对夫妻行房时无法顺利取出按摩棒而跑来急诊室求救。 还有好几起摩托车事故，一两起脚踏车事故，再加上几名惹人厌的醉汉，纪伦决定先去吃点东西，将急诊室暂时交给实习医师们留守。每次做完心肺复苏术以后，都会感觉到饥肠辘辘，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完一波过后，伴随而来的是饥饿感，总是令人难以忍受。 纪伦走向院内的便利商店，挑了一个汉堡。他一边吃着用微波炉加热过的汉堡，一边心想，希望下次值班的时候也能有这么多患者被送来，而且最好是有机会救活的那种。他觉得急诊室就像是一座游乐园，虽然是惨不忍睹的游乐园，但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游乐园。这位肾上腺素爱好者感到心满意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稍后将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您演读郑世朗的作品《五十人》当中的全慧婷迷上跳钢管舞的护理师。
1: 全慧婷迷上跳钢管舞的护理师。全护理师，你怎么不学跳钢管舞呢？当整形外科教授脱口而出这句话时，慧婷不禁怀疑了一下自己的耳朵。她听过无数患者的无理发言，这次却好像是被医生冒犯。在慧婷的认知里，钢管舞是美国电影中出现的街头酒吧里几名女郎倒挂在钢管上一件一件脱去衣服的那种舞蹈。你不是说你腰不好？
2: 的确是不好。
1: 医院附近啊，开了一间钢管舞学院，我从上个月开始就已经在那里学钢管舞了，应该对你也有很大的帮助啊，可以训练你的核心肌群。慧婷再次感到吃惊，一名50多岁的男子，整形外科教授，竟然在学钢管舞。慧婷试图在脑海里想象那个画面，但不容易。也是，难怪这位教授去年还说他打算要学皮拉提斯，看来兴趣是喜欢尝试各种新兴运动。钢管舞，虽然有点担心这项舞蹈的由来，但是如果真要追究，皮拉提斯当初也是犯人们在做的运动，所以应该都差不多吧。不，还是有点不一样。总之，慧婷从小就蛮喜欢玩单杠，而且腰痛的问题也愈见严重，所以对钢管舞多少产生了一些兴趣。他在休假那天傍晚实际去咨询过，顺便参观了一下学院内的器材设备，看上去不错，也觉得应该会蛮好玩的，于是决定报名参加。所幸慧婷报名的时段和整形外科教授不同，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因为身上的赘肉都会乱跑，肌耐力也不足，所以课才上到一半就感到痛不欲生。挤压到钢管的部位和不慎跌落地面的部位也都会出现红肿淤青。慧婷虽然对于自己当初为了拿到折扣而一口气报名3个月课程感到后悔莫及，但她还是没有选择放弃，算是蛮有恒心和毅力的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大学附属医院内待了5年之久。随着慧婷成功练会彼得潘姿势以后，马上又做到了超人姿势。超人姿势可以变化出无数种姿势，她也变得可以做到各式各样的平板撑动作。要学习的新动作多不胜数，那些动作都是由鸟类、甲壳类、陌生国家的名字来命名，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旋转动作，尤其是在练习天使旋转、消防队旋转、妖精旋转时最为开心。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接点开始变得越来越流畅，慧婷也成了向同事、护理师们推荐钢管舞的那一方。正因为如此，29岁的最后一天，和朋友们一起去夜景可以尽收眼底的夜店时，才会无法错过店里设置的钢管。12月31日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放松狂欢的日子，香槟酒也比平常更容易使人买醉。那里的钢管一直都没人使用，看着空无一人的钢管， 慧婷突然很想上去表演一段。
3: 那个我会，我要跳给你们看。
1: 她开心地踩着石头爬了上去，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她不能这么做。当她跳完一连串中式劈腿、瞎子、阿莱格拉、人体直升机、铁达尼、火箭人、花豹等动作以后，最后以快速旋转收尾，跳下了钢管。夜店里播放的音乐正好适合跳钢管舞， DJ 甚至刻意为慧婷选了合适的音乐。当她跳到一半时，人潮开始纷纷聚集，最后还有聚光灯打在她身上，使她舞得陶醉又尽兴。朋友们奋力地为她拍手叫好，其他人也不停欢呼。这是她心目中迎接30岁的方式。那天她甚至笑到喉咙沙哑。然而慧婷万万没想到，当天有许多人都用手机拍下了她跳钢管舞的画面，加上最近的智能手机摄影镜头规格都越做越好，所以慧婷的脸也都被拍得一清二楚，而且过程中还有一点小走光，因为她那天穿的不是平日练钢管舞时穿的运动服，所以上衣的扣子不小心解开，露出了一点内衣，她却浑然不知。一开始，慧婷也不知道自己有被民众用手机录影，但是过没多久，就有越来越多患者认出她。这个消息马上在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传了开来，同事们也纷纷责备他。
2: 我们的职业本来就很容易被人放大检视了，当初怎么还这么不小心？
1: 然而慧婷无法回嘴，只能暗自心想，用有色眼光看别人的人才是有问题的吧，为什么明明我是被害人却要我小心？最后慧婷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只有被紧急调职，从整形外科突然换到新生儿加护病房。由于新生儿以及生病的新生儿根本不认得慧婷是谁，所以才会被调派到这里来。而新生儿加护病房里的宝宝每天都以慧婷难以承受的速度相继离世，导致慧婷眼眶泛泪的次数也与日俱增。他甚至因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抑郁，导致有段时间连钢管舞课程都缺席。后来慧婷在走廊上碰巧遇见了当初建议她去学钢管舞的整形外科医师，她却先避闪了与她的眼神接触。那天刚好有一名出生第四天的宝宝离开人世，传闻孩子的生母也尚未苏醒。一名实习医师站在走廊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院内提供的卫生纸都只有质地粗糙容易飘散灰尘的那种款式。慧婷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较为柔软的卫生纸递给了实习医师。这名实习医师身材娇小，医师袍穿在他身上显得十分松垮。实习医师擤了擤鼻涕，抬头望向慧婷。
4: 哦，
1: 实习医师一眼认出慧婷的表情，令慧婷心想，
2: 难道就连这个小子也有看过影片？
1: 他感到一阵背脊发凉。
4: 我也想学那个。
2: 啊？
4: 我这辈子比万里从来都没有赢过，假如学那项运动，比万里应该也会。
1: 虽然不晓得是不是装出来的，但是看起来还很稚嫩的实习医师脸上的确泛着纯粹赞叹的表情，使慧婷松了一口气。
4: 急诊室医师当中也有一名是极限运动爱好者，看来我们医院里有蛮多人喜欢做这种运动吧。
2: 哦，
1: 这次换慧婷小声地发出了声音。原来这名实习医师把钢管舞想成了极限运动。
4: 其实钢管舞的本质的确更接近极限运动，虽然这是连慧婷都早已遗忘的事实，她下定决心要重新报名钢管舞课程，她的身体早已等不及想去练习。要和我比比看腕力吗？
2: 我说这位实习医师，你是不是经常被人说你不长眼呢？
4: 实习医师眼里泛着泪光，破涕为笑。凌晨时分，两人坐在长椅上比腕力，虽然不晓得是不是实习医师刻意放水给慧婷，总之最后是慧婷赢得胜利。

0: 권진아带来的 Lonely Night， 哎，这个故事其实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吧。我们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就周围人可能会用有色的眼睛去看我们。但其实这事儿可能就没什么。对于这个主人公来讲，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跳钢管舞。那大家在读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可能是更多的去找回了到了自己。
1: 他原本就有一些运动的细胞，有这种兴趣，然后呢，这么一个机会让他真正的发现啊，我其实就想这样，不管别人说什么，然后一路的就走到了自己该去的那个地方。不过这个故事和前面的故事啊，我综合起来看，就是医院的医生啊，实习医生啊，特别容易流眼泪哈。
2: 感觉是实习医生是这样的，就见的生死还有点少。对对对，嗯，
1: 确实是很深刻的一个情节，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医生可能都差不多，从医学院开始可能都见过很多了，但是没想到他们一直都在擦眼泪。但是在医学院的时候，他们见到的都不是活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实验台上的都是尸体，是到了医院之后，他们再见到患者的时候，他是见过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就自己的手中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可能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医生啊，其实虽然他们选择了这个专业，但是他们一直到自己走向真正的自己，这也是一个过程。从他每一个接触的不同的病人和他这个医院当中工作这个各种困难，其实他就是在克服自己，然后去看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这条路，是不是能够坚定的走下去。他们有这个一个成长的过程。是，嗯，是。王老师呢？我觉得怎么说？因为我 就是这幅残像啊，那么也包括第二个故事里边讲的这个主人公，就是他们这个爱擦眼泪的这种。我就想起来，好像就是那个朋友给我讲到，说要当医生的话，一定要就是有在急诊室工作的经验，很多人是一年甚至是一年以上啊。但是呢，就说这一年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历练。有一次我感冒去打吊瓶，是三个吊瓶同时掉。
2: 就是，然后呢，当时我还跟他矫情，我说天哪，在我的身上扎了三个，能同时扎三个瓶。然后他当时就说，姐姐，他说我们在急诊室的时候，当然大出血的时候，身上几十个管子同时，几十个针同时往血管里面输血，这种场面都是有的。
1: 哎，我今年3月份在急诊室的时候，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给我身上扎的是一个针，但是他那个针分好几个叉，
2: 对，
1: 然后呢就把那个不同的什么营养都能滴进去，什么消炎的呀，都能滴进去，然后呢这种管子在你看你身上只是扎一个针头就能进去好几个管子，就进去好几种药，所以他说就说 扎十几个针或几十个针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个血液是大量的快速的就是往身体里边输血的。所以说在人大出血的时候，这是救人那种方式。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医院里的这种极端，这真是一个极端环境，我们真的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0: 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历练出来的医生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觉得医护人员真的是挺伟大的。我们上半场读的那个医生我觉得他不用历练，对，天生的，真的是天生的，是我们下半场这位医护人员，就这位护士，这位女生，我觉得她也特别适合这份工作，就她的心理抗压能力特别强，是，我特别喜欢她说的那句话，就是当她的视频就流出去之后被很多人看到之后，她说我有什么错，错的是你们吧，没错，她其实是有一个自我意识的一个女性的，她是有自觉意识的，所以说她虽然遭受了几场暴力，嗯，
1: 对不对？但是你说他本身面对医患这种关系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压力了，但是面对这种职场暴力，他还是欣然接受。也就是说，这个小说几乎每一个主人公我看都是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个性在里面的，
2: 就他们都不是那种特别柔弱的那种人，就都有自己的韧性在。对，就是这种极端的医院的环境能够给他们
0: 出现这种各种情况，而他们又给我们展现了作为一个健康的向上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在这里面生活。我觉得这个郑侍郎这个作家在这方面可这么年轻啊，
2: 是不是有他自己本人的影子？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他写东西的时候笔触那么轻松，还带有一种娱乐感，就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而且用它来写黑暗的现实。就是这50个人，就像刚才朴老师还有这个主持人讲，他们其实都是很有主张和自我认知的这样的人，
1: 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又能够这么坚强的去面对，其实就是说给读者的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就让我们觉得在这个绝望的世界能够看到光亮。还有就是他写的那些柔弱的人哈，都是配角，然后比如说在第一个故事当中的其他的那些医生就是看完那个场面之后该吐的呀什么的，是，就是一笔带过，就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可能就只是一个背景而已。但在第二个故事当中，就是你看跟这个女孩子有一个正面接触的这个医生，看起来就跟个孩子一样，就特别小，但是哎就要跟他比手腕，掰手腕，
0: 是，
1: 这个人他其实也是一个配角，但是当他的这种就想要变得更强大的意识觉醒之后，他有了正脸。所以哎这个作家他真的很有趣哈，我们今天只是读了两个故事就突然一下子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下子会很好奇剩下来的这40多个故 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的母亲啊更像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女儿的婚礼让自己跟所有的人告别，就在这个婚礼中告别式婚礼的事情。因为毕竟就人始终没有办法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加自己的葬礼，是，但是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就和自己的亲朋好友能够再见上一面，并且是以最光鲜的一面 去跟大家做这个告别哈。哎呀，今天又把大家胃口不知道有没有吊起来哈，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位作者郑世朗他的作品，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是王源带来的《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